0: 来，你叫麻烦也忘了，不、哦、再重唱啊。
1: 好，好的。
0: 我们都来自来自那老百姓，老百姓啊，对对对。

为了这好生活，更祥和更安宁，更祥和更安宁。

0: 演出完毕。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袁大哥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曲。
0: 先慢慢学吧，这眼睛看不着，我这有点忘了，
1: 哎，没关系没关系，
0: 对不起大家了啊，请大家原谅点。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您啊，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继续努力，
0: 嗯，
1: 好，下周再来，
0: 啊，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1: 好嘞，您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哎，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我今天给大家演奏一首《好不好相会》啊。
1: 好的，演奏是吧？
2: 对。
1: 嗯，什么乐器呢？
2: 竹笛。
1: 好嘞，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2: 嗯。

0: 好嘞。
1: 好嘞，感谢啊，感谢您。这好，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0: 再见。
1: 这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就不跟大家多寒暄了，就是感觉嗓子不太舒服，这个地方啊，这就不知道是啥地方，有点刺痛感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裴，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嗓子不好，吃点口含片。
1: 好的，我回去是刚开始，就是早上起来还没有这么强烈感觉。
2: 啊，刚开始。
1: 刚才可能是吹点冷风。啊，然后这个、
2: 那你现在喝点温水吧，让导播给你送点温水进来，喝点。
1: 下节目再说吧，先先来啊，咱先那个给咱们那个展示时间给弄完的。
2: 嗯，
1: 哎，那带来什么歌曲呢？
2: 今天，就是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成立105周年，我和王林刚大哥唱一首《共筑中国梦》。
1: 好，请开始二位的表演。
2: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
3: 山是天的梦，幸福是百姓梦，
2: 鲜花是春天的梦，翱翔是雄鹰的梦，
3: 我梦是人的梦，城
2: 城
3: 是中国梦，
2: 满怀豪情领略浩荡的风，踏平坎坷我
3: 们日落如日红，
2: 实现梦想拥抱天边彩虹，
3: 我们拉手在起唱共筑中国梦。雄伟是山

0: 好像是情人的梦，
1: 远方是梵的梦，响声是中国梦。
0: 好像是情人的梦，
1: 长平坎坷，我们融入一冬。
0: 实现梦想，拥抱真的爱火，
1: 我们昂首在齐唱，共筑中国梦。
0: 好像是情人的梦，
1: 长平坎坷，我们融入一冬。
0: 实现梦想，拥抱天天彩虹。

0: 中国梦。
1: 演唱完毕。
2: 好的，感谢二位啊。采访一下，就这个美声的这个唱法是二位自己自学的呢，还是说咱们在社区活动啊有这个老师教的呢？
1: 没有，我们自己在跟那个就是跟原歌曲学唱的。
2: 原歌曲纯模仿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呀，这真好啊！这尤其咱大哥这音域特别宽广。
1: 是大哥音域特别宽广。对。
2: 哎，好，感谢二位啊！希望还能带来更好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歌曲，好吧？
1: 好的，
2: 好嘞，谢谢您的关心。没太听清，王大哥您说什么？
1: 说谢谢小裴。
2: 好嘞，
1: 说谢谢小裴。
2: 好嘞，谢谢你们。
1: 哎，
2: 好，感谢您的关心啊。再见，
1: 再见。

大萌子，咱们这个发送一条消息啊，然后之后再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凯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哎哎，这来迎接下一位热线。哎，这大萌子，刚才二号线那个接没接通？是上一位听众还是新的让我挂断了？帮我到时候看一下哈。喂，你好，这位听众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小培。
0: 你好，早上好。
1: 哎，我是高先生。
0: 嗯，你好。
1: 我今天用笛子吹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好的。
1: 开始啊。
0: 嗯，开始吧。开始了吗？已经。

0: 掉线儿了，信号实在是太不好了，可能线路有点问题啊。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哎呀，这喂，你好。喂，
1: 小裴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早上好
1: 啊。我这信号怎么样？
0: 您的没有问题。
1: 啊，我今天来一个唢呐口琴歌曲的串烧。
0: 好。
1: 全是那个歌颂党的歌曲。
0: 嗯，好。
1: 嗯，我准备一下啊。
0: 好嘞。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啊。
1: 合成都属本人音单印，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啊，这个歌曲串烧，包括咱们这个类型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我发现您真是，才能比较广泛啊，这个什么样的歌曲都能给它串烧到一起去哈，这也就是先天的音感了。
0: 谢谢您点评。
1: 好，那您这个继续回听吧，那我跟您说声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来大王子，咱们发放一个福利吧，然后福利过后听众听友朋友的热线啊。

来个啥福利呢？看一看啊，来这个这样吧，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啊，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啊，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啊，上了年纪啊，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算我们一眼瞅不清人的啊。平时楼梯不敢下，走路怕摔跤，那您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来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呀等十几种的中草药啊，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啊，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那想让眼睛清晰透亮舒服的，现在就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啊，那这个呢？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啊，还能给大家安排啊这个一副，最后还有一个额外的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都送给大家。但是这是10分钟之内拨打才有的这么一个福利，那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0: 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2: 好的，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穿小短裤，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但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呢、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啊，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久等了。
3: 哎，小鹏也好。
2: 早上好，早上好，久等了。
3: 哎，小鹏和导播上午好啊。
2: 嗯，
3: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哨所上的月亮》。
2: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照着的月亮挂在天上，照我去巡逻，照我去站岗。

你的微笑抚摸着我的军装，你的光芒擦亮了我的钢枪，照着的月

在战场，照顾我母亲天天快乐的理想。烧灼的月亮挂在天上，照我去巡逻，照我去站岗。你的目光不是着我的成长，你的嘱托时时刻刻都印在我心上。啊，烧灼的月亮像母亲温暖我心房，我无怨无悔来站岗。啊，烧灼的月亮像母亲温暖我心房，我无怨无悔来站岗，让祖国年年天天兴旺啊。啊，烧灼的月亮像母亲温暖我心房，我无怨无悔来站岗。啊，烧灼的月亮像母亲温暖我心房，我无怨无悔来站岗，让祖国。

0: 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
1: 完了，保持去了。那好吧，那个感谢您啊带来的这首歌曲，能听出来是下功夫了这首歌啊。好，那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就保持了那个男也就不聊了。哎，这好吧啊。好，来，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您接通了。
2: 早，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哎，
2: 穿点金子吧。
1: 好。
3: 是吗？

0: 好，哎，挺好的，就是这个背景音乐稍微有点大，有点耽误听您这个才艺展示了。
1: 背景音乐大了，下次我放小一点。
0: 对，下次放小一点就行了。
1: 好，
0: 好，跟你说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
1: 是我，
0: 是您，是您，
1: 小裴老师，导播，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给前面所有的歌友都点赞啊！
0: 好的，感谢您，
1: 他们都唱的非常棒。刚才这个唱豫剧的，他那个伴奏带好像不是原版的
0: 哦，
1: 建议他改一下子，影响唱腔的发挥，听不清。
0: 哎呀，这真是术业有专攻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哈。
1: 嗯
0: 嗯，好，
1: 我今天唱的是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的，
1: 贾大为的，哎，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养的，是你领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不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说呀啦的说。

大党啊，伟大的党啊，我在你的旗帜下茁壮的长大，是你令我走上光辉的人生路，都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

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哎，好，最后一个尾音这八拍啊，一点没差，我一直在这给您打拍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不跟您多说了，那就好吧。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次跟大家抱歉啊，就是今天确实是嗓子不太舒服，这个咱们和没办法，我把这更多嗓子余力留给咱福利吧，好不好？大猛子，咱发一个福利啊！好，来这个请什么请进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福利啊！最近这个号码呢，400-609-2166，让咱吉林的很多朋友打爆了啊！因为啥呢？好视力呢？这个618年中特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哎，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申请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你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拨打电话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啊，这牌子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很多听众都因此受益。那这个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专门针对什么呢？眼睛干涩、模糊，像有异物的这种沙子感，还有这个视疲劳的比较严重的，出门见光见风流眼泪的啊，哎，贴完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毛病也能缓解，因为它这是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膜花等10几种的护眼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重点告诉咱们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划算啊！您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啊！平时都卖大几百，今天直接带回家。好了，年终回馈一年一次，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2: 辛苦了。
1: 哎，客气了，客气了。
2: 今天党的建党105周年，我今天送给大家一首《祖国》。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的。

0: 妈。
1: 喂，还在线吗？
0: 喂，
1: 哎，没有声音了，刚才
0: 没有声音了
1: 啊！对，唱一半就没有声了，
0: 那不再重来吧？
1: 可以重来。
0: 嗯，好的。东方长江三峡，南望海岛西沙，西有珠穆朗玛，北方黑土稻花。东海蛟龙起舞，南望宝岛牵挂，西昌丝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心系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族深情似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东方长江三峡，南望海岛西沙，西有珠穆朗玛，北方黑土稻花。东海蛟龙起舞，南望宝岛牵挂，西昌丝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心系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族深情似海，美丽祖国我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感谢大家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啊！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的，
1: 好，再见，期待下次参与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0: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0: 早上好。
1: 嗯。
0: 全省的小泥塘老师朋友，大家好。
1: 你好，你好，那这个采访一下您，今年咱们这个年龄多大了呢？
0: 我77岁，是建国少年，19年少年。
1: 哎呀，你好啊，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啊？
0: 我想唱《爱的小帽》。
1: 二人转
0: 画风的。
1: 好，那请开始咱们的表演。
0: 好，
1: 嗯。
0: 山啊月来里呀来，山啊月，山啊爱海洋，姐妹那人喜洋洋啊，来咱们郊外望风筝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来咱们郊外望风筝啊爱海洋。大呀姐呀穿的是红海岛啊爱海洋，小老妹穿的一身轻啊，行的如来一阵风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眼前来塞卖瓦工啊爱海洋，大呀姐呀放的是上啊军啊泪呀爱海洋，小老妹放的是水盈盈啊，小小红娘把事通啊爱海洋，那里呼喊啊小小红娘把事通啊爱海洋，大呀姐呀放的是羊爱中啊宝啊爱海洋，小妹妹放的是穆桂英啊，穆个山寨把心城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穆个山寨把心城啊爱海洋，大呀姐呀放的是祝我大爷呀爱海洋，小妹妹放的是孙悟空啊，齐天白佛去取经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齐天白佛去真经啊爱海洋，姐呀妹呀还真啊在我生啊还真啊放啊爱海洋，西北那玄天刮大风啊，刮断了风筝绳啊爱海洋，那一副海啊刮断了风筝绳啊爱海洋，大呀姐呀花呀到暖了情啊去呀爱海洋，小妹妹刮到北京城啊，姐妹二人住得相逢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姐妹二人住得相逢啊爱海洋，要我爱想啊姐呀妹从啊见面啊爱海洋，除非等来年正月正啊姐妹二人放风筝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姐妹二人放风筝啊恩爱海洋，谢谢。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0: 啊，二人转平时很少能听到啊，咱们这个节目比较稀缺啊，常来咱节目玩，我也学会了一个，嘟日嘟日，好，跟你说再见啊，
1: 再见，好，
0: 再见再见。然后刚才这个大萌子提示我，哪位阿姨？我看一看，电话说打不通了哈，七阿姨啊，如果您听到了之后可以进行电话回拨了，电话没给您打通啊。来，您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喂，老师，下午好。
0: 你好，哎，你好，两位听众是吧？
2: 对
3: 啊，对对对，
0: 哎，你们好。
2: 好，
3: 主持人上午好。
0: 哎，
2: 可以上歌友都点赞啊。我们带来歌曲是《荷包情缘》。
0: 好，请开始二位的演唱。

0: 当我红尘纷扰，当我也睡不着，是谁又唱起了歌谣，就像那百里鸟。
1: 淡淡花又红了，一朵比一朵娇。
0: 妹妹的那个手儿巧，给哥哥绣荷包。

机器也见我摘了山帽帽，弯下了腰，妹妹的那个手儿巧。

0: 好，谢谢小飞老师，谢谢。
1: 好的，感谢二位，常来咱们这做客啊。
0: 谢谢。哎，好，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0: 再见。
1: 来吧，大王，咱发一个福利团福利之后，接通咱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啊。叔叔阿姨们啊，这几天越来越热了，再过一阵儿就该消暑了，是吧？厨房里头跟个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一进去呢，汗珠就往下淌。所以现在咱们做饭呢，就爱整点简单省事儿的，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了，饭菜可以简单，那营养它不能含糊呀。你说您天天吃这白面啊，白面条，营养多淡薄呀，是不是？而且咱有些叔叔阿姨们血糖偏高一点的，这白面呢，白米饭呢，还真有点不敢多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啥呢？两款啊，特别适合中老年吃的这种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就是富硒不老梅挂面。哎，这个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这长寿元素。大家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长寿之乡，当地水土啊就大多含硒。当地人呢常年吃这个富硒食材，啥是富硒呢？就是硒含量比较高的食材啊。这个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啊，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是现在这个盛夏时节啊，这个外面烈日炎炎，在家再吹点空调，吹点风扇，冷热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想要安稳度夏啊，日常食补提升抵抗力真的很关键。咱们今天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这个硒含量都比市面上的普通大米啊，这个米面啊要高出一大截，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那这个首先来说说这款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养优质紫优小麦啊，天生自带硒元素，这搭配传统石磨工艺，这个完整锁住谷物全部营养，跟普通的白面相比，补硒效果更好。持续吃能慢慢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帮咱们扛住夏天这个冷热交替的温差啊，少生病更有精神。再来说一说这个面粉，这个保留这个粗粮的营养啊，控糖护肠胃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这个咱们刚才说到那个挂面啊，就是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本身呢就含有天然的充足硒元素，添加了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啊，这个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的或者心脑血管有问题叔叔阿姨们就来整点这个，就煮一碗面，这尝尝轻轻松松好体质啊。那这个今天节目专属宠粉福利，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啊。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加到一起到手14斤，只要149元。老两口日常一日三餐做饭吃啊，踏踏实实能吃上一个多月，我觉得一个月都得多啊，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那这个夏季冷热交替，但是每天呢咱们这个限额前50名才能享受刚才我说到这个149元拿走整整16斤的这个福利啊，拍完这50个名额价格直接恢复原价。那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抓住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今天这个社区好声音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陪伴以及收听。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社区好声音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全民 K 歌想唱就唱，那就是这样了。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力。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9: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10: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9: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10: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9: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 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

0: 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1: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0: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2: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3: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4: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上26到0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0上14摄氏度，其他地区0上17到0上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0上2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啊，严重影响咱们这些爱美的朋友啊。那这个现在您听我说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啊，这个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这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是下肢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嘛，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的就更好更彻底了。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而且这个咱们的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呀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也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前面啊，经常给咱便秘的朋友推荐、这个19.9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鑫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那真是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为啥呢？因为这个活动不是一直有，那只要您能打通热线，就可以先享受这个活动。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了还要跑厕所，焦虑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要及早清理啊，要及早调理啊。这个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为什么还反复便秘呢？就是因为这个，之前您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排不了一点，结果时间长就是越用量越大，依赖性也强。华夏鑫宝的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热线400-100-7897，400-100-7897。

七，这么好的产品，好多朋友都在问九块九能体验多少呢？您听着啊，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九块九啊，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不用您出一分钱。赶紧拨打热线400-100-7897，400-100-7897。

最近啊，这个号码40060921166，很多吉林朋友都在打啊，好事历年终感恩大促了。这个今年福利再次升级，要邀请啊咱吉林的听众申请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就拨打40060921166，40060921166，哎，购买就能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很多朋友都因此受益啊，因为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了。那这个像前两天很多听众反馈，眼睛干涩很多年，平时手机电视给他看都看不清楚啊，哎，干涩的非常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自从用了好视力的眼贴呢，现在眼睛感觉水润透亮，干涩流泪毛病也缓解了。就是因为这款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听众啊，只要你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166，40060921166，购买好视力，哎，直接呢多拿走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进咱这个热线啊，还能再加一个豪华收音机，还有防蓝光老化镜，最后再来蓝莓护眼的这个啊叶黄素啊，你想想一共多少重福利？平时这叶黄素都得卖大几百啊。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166，40060921166。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

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佳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佳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佳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突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8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结着引牛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

0: 战乱、冰火、风沙、干旱，这是忧郁的历史之殇。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忧郁的百姓之痛。十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钎，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砸，只有把这渠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1: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2: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家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1: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2: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1: 是的，
2: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2: 啊，表兄弟
1: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2: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1: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2: 叶千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2: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1: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1: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3: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1: 有点像，
2: 有点像。
1: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3: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

0: 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倪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什么样的？
0: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1: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是不是？
2: 大朋友，对，
1: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1: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1: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友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1: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 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景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4: 行啊。
1: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4: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1: 嗯，
2: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4: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4: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煤，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 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1: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2: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1: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2: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1: 好吧，
5: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1: 好，
5: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1: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2: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1: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2: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5: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吓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 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1: 这个声音啊，直击心灵，这个朗诵让我们格外的感动。
2: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很有深度和难度。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太棒了，少年强则国强，说得太好了，点赞，太喜欢这个声音了。的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未来的主持人的好苗子。
2: 对，李玉珂给我们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哎、
1: 那今天啊，我们五位小嘉宾表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他们绽放的如此精彩。
2: 今天的小朋友们哈，我们的年龄跨度非常的大，但是表演的都一样精彩。
1: 是的是的、
2: 有非常可爱的，有知性的，有深沉的，有大气的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都是未来可期。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9:30到10:00的时间，在 AM738 长春 FM91.6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1: 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2: 下周见。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点聚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

0: 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你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中呢，有好多朋友都是来咨询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在婚姻中呢，也不要总用隐忍来换安稳。那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您不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好多的朋友呢，都有一些顾虑，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在结婚之前，想签这样的婚前协议呢，怕伤感情；那在想要离婚的时候呢，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那总觉得在网上找的模板不太敢用，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那不管对方出轨啊、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您的财产包括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呢只是担心婚前的一个财产混同，那这些的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里研究，您现在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了。那么让专业的律师帮您理清财产，来规避风险。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

0: 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
1: 你好。
0: 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如果有法律问题，您同样还可以通过苏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9的宋女士有什么问题。宋女士您好。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宋女士您好。哎，有什么问题吗？宋女士，好的，那我们的哎，宋女士，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前年买的期房，合同约定去年12月才交房，结果开发一拖再拖，直到上个月才通知我收房，就延期了整整一年。合同里写着延期交房要按日赔付3%的违约金，算下来得有20000多。但是我去收房的时候，开发商说1分钱违约金都不给我赔，还说不收房就视我为自动放弃。你说我现在这情况应该怎么做？
0: 好，延期了一年，然后当时还说呢，要按日赔付3%，但现在就是他1分钱违约金都不给了。像这样，我们来看看严律师。
1: 您好，是这样的，因为你们合同约定违约金约定的挺明确的，但是违约金和收房它不冲突。你该收房收房，你自己把房屋这个质量这些验收好就行，验收该签收签收，签收就违约金这部分的话，你可以跟他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你就直接去起诉他，按照合同要求他履行就行了。但是你要注意是什么，收房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人家签放弃违约金的这些材料，你要放弃掉了以后你就不能主张了。
0: 宋女士有听清吗？
1: 好，谢谢，知道了。
0: 哎，好的，好，像这样的一些纠纷呐、这个房屋啊、合同纠纷啊等等，如果遇到了，您不要紧张。我看这个也是不少钱哈，有20000多，但是现在那个开发商他们就违约了，1分钱都不赔。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紧，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尹占利律师，同时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24634456，也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去进行沟通和咨询，同时可以在我们的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来收听参与我们的普法热线。同时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都是可以来留言。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1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2: 我是在那个就是公司做那个技术岗吧，我都干了5年了。然后上个月呢，我们那个领导就突然找到我，就说的那个要给我调到那个外地的那个销售岗去。然后那个薪资那个结构吧，也从那个固定给那个改成了那个低薪了，然后就是低薪加提成。我这不就不同意嘛，然后领导就给我那个发了那个书面通知，就3天内吧，不到那些岗位报到呢，然后就按照那个联系办公给我处理。要不就是开除。你说我也没有那个销售经验呢，这就是因为岗名低的，又让我走。然后，其实我现在那个我就不想干了。然后我想问问我能得到什么赔偿啊？
1: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基于调岗降薪的话，其实你是有两个选择的。调岗降薪你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你也可以要求他恢复原来劳动合同的这个岗位，你继续在原岗位工作，要求按原来的薪资待遇履行合同。如果说你在这个原岗位继续工作或履行合同的这个过程中，单位觉得说是可能现在就是不想用你了，单位辞退你了，那这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你可以也要2N的一个赔偿。但是也有些也有些纳税人可能他觉得什么呢，就是我跟单位这种僵着，有的时候我还挺不忍心的，或者说我不想跟他在这边耗着，不想耗着的话，你自己就收集单位给你说调岗降薪的这些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你可以基于调岗降薪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0: 你的这个就是补偿金就会少一点，是 N 的补偿。N 的话就是你每干满一年就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你要在那边就是坚持一下，然后跟单位继续僵一僵，然后单位要辞退你的话，你就能拿2N。所以说是你自己衡量一下，看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好吧？
1: 好的，好，那好，谢谢。
2: 好，哎，马女士，我们再会。好，像关于这样的一些单位啊、薪资啊，我们作为劳动者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来在节目中呢，向我们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直播电话来向尹律师咨询。同时，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律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的，我们继续来接我们的听众，这是农安的许先生，5199这位许先生，你好。哎，电话接通，您好。许先生，您是在收音机旁吗？我们现在听着回声特别大。好的，那这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可以回拨过去。现在呢，这个电话效果不是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好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另一位听众打进3-1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您好，
0: 您好，律师，我问一下，就是我那天我在路过一个走道的时候，完了这个一个小车在我旁边了啊。完，他那天碰见我一瞅，完了他把相机早就对准我了，最后拍照了。我寻思他以前知道我信息啥，你能不能在网络上给我贷款啥的呀？
2: 是您是被偷拍了，然后您担心被偷拍会不会被拿去贷款，是这样吗？
0: 对，他我还有我的信息，他以前他就知道
2: 啊。信息啊，好的好的，尹律师，
0: 你好。您只是您的，就是给您拍了一个照片，是不是？您的这个
2: 人您认识吗？
0: 这个我当时没看清这个人，我眼睛不行，我就视力不行。完了他我就经过车的时候，他整一下动静，我一瞅，完了他事先早就把那他事先就把那手机对着我了，可能给我拍照了。我寻思，完了他在知道我信息啥，通过别人，在附近啥，通过别人他知道我信息，他已经知道我信息了。然后完了，我寻思是他这个晚上给我贷款啥的。
2: 好，尹律师。
0: 那不能够，因为在网上贷款的话，必须还得你本人签字，提供你的身份信息这些。他不单单就是只通过你的一个照片就可以去贷款，好吧？不是，他知道我的信息，他以前我的信息就是他就泄露过，他知道我的信息，我他知道我的信息。
2: 就是您还是知道偷拍您的这个人是谁是吗？
0: 不知道，我眼睛不行，我当时就是看不着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2: 好像有点不用太担心哈，尹律师是吧？那这有点过滤了。
0: 对，因为什么？网上贷款的话，我跟您说是怎么一个流程啊？就是必须你本人申请，提供你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而且网上贷款审核的时候必须人脸识别。可能你不单单要有你的照片，还得做出相应的动作，证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照片，是你真实的在那边进行审核，才能批贷。 好吧。不是我以前嘛，我这个信息就泄露过，我怕现在不有什么技术 AI 啥的，直接是能做成动态的，我怕他在网上给我贷款啥的。
2: 你想想，他偷拍能拍得多清楚啊？也不是你的正脸，是不是？不用太担心。
0: 但是很近。
2: 嗯
4: 嗯，没事，你不用担心。即便说是真的啊，就是怎么说呢？首先他以你的这个信息去贷款获得审批的概率很小，知道吗？即便说是他真的就以那万分之一的概率去申请了贷款，你也不用着急，知道吧？你跟你的相应的这个平台去核实，要求他确认这个不是你贷的款，那最终这笔钱就不应该由你还，好吧？
0: 啊，我就如果他是用我的名义贷款了啊，就他犯不犯罪？我不用还呐，我用不用还？
4: 对，你可以跟平台说这不是我的贷款呀，对不对？因为他贷款发放账户这些，他肯定都得审核啊。
2: 不用担心，金先生，如果说后续您觉得自己还是很紧张，或者说是被贷款啦，或者信息泄露啦，我们在节目之外，您记一个电话85671234。
0: 啊，我不会用手机，我就会打电话。
2: 是，就对，不是加微信的，就电话。您把这个电话记住，85671234。这样呢，遇到法律问题，如果您很担心了，您可以随时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解答的。
0: 啊，那行，那谢谢啊。
2: 哎，好的，哎，好，金先生，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没有接进来的这位许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这回听到了，您讲。
5: 哎，听到了
2: 啊。您说。
5: 我是啥呢？我是他欠我的款已经十来年了，原来他妈他跑了，原来他在公社上班。他跑了，躲我，就催我今明年就不给我一到给10000多块钱，一到现在，跑了没影，找不着了，电话他那电话号也换了，也找不着他了，这个事儿。
2: 好，
4: 你好，您这个就是这么多年你跟他要过没？
5: 不是，要过呀，原来在公司上班。
4: 最近一次要是什么时候要的？
5: 那都10年以前了，他在公司上班。
2: 不是，是最近最近一次。尹律师问您，就是最近一次，最近
5: 那个联系不着了，跑了，他走了，电话也没有了，啥也没有了，家全家都走了，跑了。
2: 十多年都没有联系吗？
4: 最后一次跟他要什么时候？
5: 我到法院去了，法院说的，你得找着他本人，我们去找他去。这是10年以前跟法院说的。反正说你见不着人，我们办不了这事儿，就这么事儿。
4: 你这个是借条，当时给你借款，当时给你出借条了吗？
5: 有借条，有欠条啊，我的了。
4: 借条上约没约定还款期限？
5: 啊？
4: 借条上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还你这个钱？写没写？
5: 没有，没写，就多少还。
4: 没写的话，自然就是这种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你可以20年去诉都可以。你现在就去法院去起诉，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话，让法院给你走公告送达，知道吧？哎，公告送达了，最后你这个钱最后落到这个判决书上了，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查控他的财产了啊。
5: 哦，那我这个我到法院去，法院说的。那啥，他说找不着人，你昨天找着他，你再来起诉了。找不着人，我们办不了。他那么说，
4: 不是那样的。你现在必须诉，你要时间隔久了，你超过20年，你到时候再诉了，人家有时效抗辩的。
2: 嗯
4: 啊，
2: 许先生，
4: 你现在就是啥？你打听打听的联系方式，或者你把他原来的联系方式写到你的起诉状上，你先把材料递交进去，好吧？
2: 嗯。许先生，刚才律师问您，就这个欠条上大概是写的什么样？您可以把这个欠条给我们律师发过来看一看。您说的呢也不太清楚，看一看这个欠条上有没有约定的一个时间呢？看一看大概是怎么写的，然后我们的律师会指导您。
5: 完了，那啥呀？你加我的微信，我就能发过来。我这手机就是你加我的微信就可以，就这个号。
2: 这样您记一个微信好吗？24634456。
5: 我不会加你，
2: 你不会加哈、那您记一个电话，85671234。
5: 85671234啊。
2: 对对对， 前面是0431，这样您。

0: 可以、
1: 啊、对，
0: 和我们的律师可以联系，然后之后呢、
1: 啊、
0: 指导您好吗？
1: 85671234是吧？
0: 对对对，
1: 好了，
0: 哎，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好的，哎，好，许先生，我们再会。这位许先生提到了也是关于一个欠条哈、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苏邦律所最近呢接待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在节目直播中，像这位许先生就打电话咨询关于这样的欠债不还呢、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也很多的。那在产生债务之前，我们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样可能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呢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其实就是欠条的一个作用和功能。那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已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自己其实也会写欠条的，那某某某啊，向我借了多少钱，然后呢大概约定什么时候说还啊，如果不还或者利息啊等等，那这个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写和我们提供的专业的模板，这个有什么差别吗？严律师？
2: 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普通的这个欠条的话，可能你就会遗漏很多项，但是我们所里提供的这种借条的话会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就会写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的这个细节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以往我们办案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就是法律的漏洞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为这个点可能后续我们维权有困难，这些我们都会完善在我们这个借条里。然后我们这借条里一般都会写什么呢？借款利息，然后还款期限，然后你是不是有担保，然后这个担保人责任是连带担保还是一般担保，然后再就是说日后我追索产生的所有费用由谁承担，这都会约定清楚。但是就像咱们普通写的这些借条，有的时候大家就会遗漏一些项，遗漏的项你后续就不好去主张了。就像我们有很多借条吧，它都没有利息的约定，没有利息的约定就视为无息借款了，这个对债权人其实是不利的。
0: 对，像这位听众刚才好多年，那如果说算上利息呢，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钱。那像现在我们提到的是一个专业的模板，什么专业模板呢？听众朋友，您拿到手之后，您只要填您的信息就可以了，拿来就能用。所以呢，如果说要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您添加一些微信号2463456，能够免费的领取，我们都可以存一份备着。那现在哪怕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去借贷呀、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同样有个这样的模板留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那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如果说有一些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你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好，来看一看打进39这位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您讲。
3: 哎，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婆结婚，就是现在10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就发现她就是说外头像有人了。怎么发现？就是说我觉着就是说她吧，就是把那个偷偷的把我那婚后那共同买的一套房子吧，就是以赠与那个方式，就是过户给了，就那个。我呢也是最近就是查那个房管员那个信息才就是说房产的信息才发现的。这套房子怎么回事呢？是一直就用来出租的，就是说是我们就是共同财产，你知道吗？那律师，那我现在就是说我要想离婚，那这房子我还能要回来？
2: 可以要回来，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再加上它是无偿赠与，而且还是一个特殊身份关系，就是这种出轨的话，其实我们是不保护他们之间的赠与的。我们就别说你这房子过户了，就是他转账10000块钱你都可以要回来，因为这个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他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你都可以去主张要回来。然后只不过是法院，有些法院他会判你全部返还，有些法院会判返还1/2，因为你这个毕竟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拥有的份额也就是1/2。
3: 哦，那好了，那律师，那谢谢你呢，我知道了。
0: 哎，好，刘先生，哎，好，我们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

0: 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也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他说你好尹律师，说我老公在我们婚前买的房，我们在领证之后呢，房子过户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房子过户我们共同出了20000，其他全是他一个人支付的，想问问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份儿，属不属于共同财产呢？
1: 有你的份额，因为这个共同过户至你俩名下的话，就视为是一个赠与的行为表示，然后赠与完善了，现在是什么，你们如果要离婚分割的时候的话，你可以要求分割份额，但是咱们法律也有这种规定吧，就是加名字这个行为究竟是能获得50%还是说20%，这取决于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说你们已经共同生活10年以上了，有加名字这个行为的话，可能你们就是1/2分。如果是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这个比例会适当有缩小，但是肯定是有你的份额的啊。
0: 对，如果说还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些婚前呐婚后啊财产啊离婚协议啊等等房屋这样的共同财产的一些分割呀，包括像孩子的抚养权，如果说像这些问题自己呢弄不明白，或者说因为这样的问题呢和对方僵持不下，这个也不要紧，因为现在我们的苏邦律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您如果说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2463456，可预约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的咨询，会有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来规避风险。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苏邦律师王春达。
5: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

0: 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始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

0: 1-800-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三部电话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视频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刘女士打进5199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您讲。
2: 我有一个房子已经过户给孩子了，但我现在我不想给他了，这个怎么办呢？
1: 好，尹律师。
3: 你这个赠与已经完成了，你不想给他，你就没有太好的办法。除非说是你们当时赠与是有附条件的，就比如说是你们当时可能说了，孩子负责给你养老，然后这个房子赠与给他。你们有这种协议的话，你现在基于说是他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要求撤销赠与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约定的话，那你赠与都完成了，你再想要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但是这是基于法律关系，如果说你现在跟孩子商量，孩子说他也愿意给你们把这个就是房屋更名重新回到你名下，这也是可以的。
2: 这个赡养这个都不存在，这个都没问题。我现在我就不想那么早就给他。
1: 已经过户了吗？
2: 过户完了。
3: 已经过户了，那你就不太好说了。那你现在跟孩子商量，孩子咋说呀？
2: 我没跟他说呀。
1: 现在就是自己就是写的这个房子可能过户太早了，就不太想给他。
2: 我就寻思不跟他说，直接不通过他就给过户
3: 了。那办不了，那办不了。因为什么呢？你已经同意过户给他名下了，他现在是房屋所有权人，他不同意的话，你这房子过不回来了啊！
2: 啊，那必须他同意才能回来是吧？
3: 对，是的。
2: 那好了，谢谢你啊。
1: 好，刘女士，像这样的刘女士的情况呢，其实在生活中会有一些。作为老人，孩子觉得挺好的，那我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但之后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吧，老人就后悔了。就觉得这个房子给早了，或者房子给了之后孩子对自己的态度呢有了一些变化。像这样的老年人，尹律师，如果说想把自己的一些财产赠给子女，或者想把自己的房产过户给子女，如果为了确保起见，给了之后孩子就不是白眼狼，他可能呢还会来照顾我。这个像您说的，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我们在手里，这样假如说以后真的是我反悔，还能够有个反悔的余地呢？
3: 可以写赠遗赠抚养协议，就是如果说你履行了这个抚养义务，就是赡养老人的义务的话，这个房子归你。然后这个甚至于说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走遗嘱，就是不要在你在的时候去给他过户，对不对？因为你毕竟还存在一个你的养老问题，他能不能妥善的给你养老，还有说是你以后是不是会有大额的资金需求，对不对？因为你房子过户给对方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有资金需求的时候就不由你说了算了，对吧？但是你房子在你自己手里的话，你有资金需求了，你想用房子变现，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你自己可以立一个遗嘱，你要觉得说我这个孩子还挺孝顺的，然后我也想这个房子以后我走了以后还这个房子就留给他，所以你自己定遗嘱，遗嘱是有效的，以后他可以基于遗嘱去过户。但是现阶段的话，因为养老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你最好还是把房子摆在自己手里。

0: 或者说你要是真想过户的话，就自己签遗赠抚养协议。有这个抚养协议了以后，他不履行赡养义务了以后，你也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房子再归还给你。
1: 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老年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尹律师刚才的这番话。其实我们也想和您说，好多的时候您这个房子和钱在自己的手里，这个呢对晚年来说是一个保障。不是说孩子不孝顺，但是如果说你像尹律师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您写一个遗嘱，那孩子知道了啊，如果说我孝顺老人，这个房子和钱以后呢可能就是留给我。但是不单说是我们就是这样把这个遗嘱呢写下来可能更好。那如果现在就觉得哎呀孩子很好，我把这房子也过户给他，钱也给他，可能之后自己真的没有了抓手，老了之后住院呐、各种一些情况呢可能都会出现。这样呢还是房子和钱在自己手里，这是最好的了。这是和听众朋友来提这样的一个醒吧。我们的三部电话还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他说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你也可以来进行咨询。来看一看，这个是打进399的陈女士有什么问题。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陈女士，您讲。
2: 我那个两年前吧，我借10万块钱给一个远房亲戚，当时就是借条写的挺简单，这不都亲戚里道的嘛，就写了就是说今借给某某10万块钱，然后落款吧就是他的名字和日期，口头上约定的是1分利，借条上没写那个利息。你现在还款期到了，然后他就只给我转了10万块钱的本金，说借条上呢没写利息，就当然是无息借款。我当时吧就是想的是亲戚，我才没写那么细，你现在他就翻脸不认账了。我想问一下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还能要这个利息吗？
0: 这个利息你不好要了，因为我们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你借据上没有写利息的话就视为无息借款。所以说是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这个借据要就是以模板式的给大家提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我们提供的模板可能会很全面，即便说是你当时就是说你觉得是朋友关系也好，亲戚关系也好，不想写这个，但是这上边已经给你标清楚这项了，你顺笔也就会填上了。所以说是在借款之初咱们还是要提高注意力的，然后把你们想约定的都约定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像这种，你们就且不说这10万块钱还你了，你们双方心里都有隔阂。你可能觉得他没有给你利息，他可能觉得哎，那你看你借我10万块钱你还想要利息，对不对？其实你们借款之初当时说的肯定都挺好的，但是这种就是既伤了感情又伤了钱财。所以说是最好还是起初就把这个借条写好，好吧？
2: 行，那现在也没法要了是吧？
0: 对，这个不好要了。
2: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好，这个呢，对，像陈女士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提到了我们这个欠条的，真的欠条的一个重要性了。普通人我可能想不到利息，借了4万块钱啊，10万块钱，那你还了就行了。但你并不知道他会拖多长时间，那这一笔利息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损失。如果说想要这样一个欠条的一个标准的模板，拿来就能用，照着这样的信息一个一个填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现在想需要这份专业的标准的欠条的模板，你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填一下246-3456，都能够免费的领取。我们可以存一份备着，那这样呢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够拿出来。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

0: 158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继续听众朋友开通，如果有法律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父亲最近出了交通事故，被判全责啊！我父亲是肇事方，然后对方呢在医院选择的是一个最贵的手术方案，说我们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说这怎么办呢？
2: 嗯，这个首先啊，法律不会去界定说你必须以哪个价位的手术去做，因为我们说了，受伤了以后你就可以去治疗，至于说是选择哪个治疗方式，那是患者的权利。我们作为赔偿方，我们不可以去指定一个这个手术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车辆是不是一个全险，你如果是全险的话，其实相对的大头的赔偿责任全在保险公司，你正常让他跟保险公司报也好，或者说是他起诉你带着保险公司也好，你就正常去走理赔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商业险的话，可能这个交强险这边就只能赔18000的这个医疗费，剩下的就得你自己带。这种的话你们可以协商一致去定，但是你不能强制要求他怎么去治疗。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孙女士有什么问题。孙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您讲。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是中间一个。就是找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工地承包了点活，承包点活吧，我们就是通过人介绍人，就是找立工嘛。我们是一天一结账，就是他1200块钱，1200块钱，一天一结账。但是这个人在，就是确实是干活的过程当中，他使用的那个电动的那个工具，现在把手右手，然后有一根筋，就折了，断了。现在对我作为我来说。我想给他，就是我知道他受伤了，我也想给他更多的一些，就是帮助啥的，就是给钱啥的。但是就有没有能保护我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是全责吗？
2: 你可以跟他去还原一下事故发生的这个过程，如果说他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他存在一些粗心大意、操作不当的话，那他肯定要担一部分责任的。至于说是这个责任比例大小，就取决于他这个操作是不是规范了。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措施啊，但是这种应该正常是能接的，你最好是尽快治疗，因为他的这个劳动能力等级决定以后你的赔偿数额，如果说整体的治疗效果好的话，肯定你后续的赔偿也会少。
3: 治着呢，那我们非常积极，因为医药费都是我垫付的，就是一直在治着呢。就是除了就是他这个责任等级这块，他能负一部分责任。就是我作为我来说，我在那个在这中间的一个那个身份呢，是一个属于轻工辅料。
2: 对，我知道。
3: 就是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向公司也要一部分，也就对，就是这意思。
2: 可以。因为公司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和公司有没有协议，如果公司你和公司有协议的话，你得看协议上有没有约定，因为有些公司他会直接约定，就是人员损失的这些费用赔偿都是由轻工这边去负责的。如果你和公司没有这种约定的话，你直接上报公司。公司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过错呢？存在一个选任过错，公司把这个活儿交给没有资质的个人去承包去干的过程中，他选任错

0: 错误，所以他要承担部分的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好，好，那我看一下协议。
0: 嗯、
1: 非常感谢律师。然后，
0: 嗯、好的，好的。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用我要是过去的话，用不用预约一下？
2: 嗯，
0: 行，你先加一下我们微信，提前约，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不在所里，哎，然后咱们碰一下时间，
2: 嗯、
0: 好吧？
1: 行，行，
2: 谢谢
1: 也是、感谢您。
2: 来之前，对您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85671234约一下，或者添加苏邦微信都行，2463456。哎。好，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一些发生一些工伤事故啊，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呢，都可以来向我们的尹律师来进行咨询。三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向朋友借了一辆摩托车，这个摩托车昨天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换着骑了一下，结果这个女生在骑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她是脚踝骨折，然后把摩托车也损坏了。她这样的话说，我需不需要承担这个摩托车的维修费，还有这个女生的医疗费用呢？”
0: 你可能得需要承担摩托车的维修费，因为是你借你朋友的车嘛，
2: 对，
0: 你借怎么样，你肯定就得还怎么样。就是说是你最终这个维修是你承担还是你换着骑车的这个朋友去承担的话，就取决于说他是不是有相应的驾驶资质。他如果有相应的驾驶资质，你把这个车借给他了，那他自己的操作不当引起的，可能就得他承担这个后果。如果说是他没有相应驾驶资质，因为你的选任有问题的话，那你可能也需要承担一个赔偿，对不对？就是可能你对你的这个朋友，你也需要连带的去走一个赔偿。
2: 对，这是
0: 然后对，然后再就是说他你的这个朋友他受伤了，需不需要你担责？原则上你不是你撞的他，或者说是不是你引起的这个事故，你不需要担责，他自己造成的事故他自己担责，或者说有其他责任人是其他责任人陪他就可以。
2: 对，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位朋友也是一个经验哈，一个教训，就借了别人的车，别轻易的借出去。你也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她的这个，尤其骑摩托车嘛，她的这个骑行技术怎么样？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故啊，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界定啊，谁来担责呀，就会有这样的很多的纠纷。不过有一些纠纷呢，也不用太紧张。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我们的苏邦律所，都是为听众朋友解决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些纠纷啊、法律问题啊等等。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13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可以在平时都可以拨打0431-8567-1234，这是苏邦律所的法律咨询热线。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个9的这位赵女士有什么问题。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律师。
2: 哎，
3: 你好，就是吧，现在家里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奶奶去世之后，不是有那个丧葬费和抚恤金吗？现在父亲和叔叔、姑姑他们这个事儿就产生了纠纷。现在家里人吧也不知道这个具体从法律上是怎么分的，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能按照咱们这个遗产就是什么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样去继承吗？
2: 好，抚恤金、
3: 我跟你说，首先丧葬费和抚恤金它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其次是什么，就像正常丧葬这种你们肯定得花的，你花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些钱虽然它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但是它可以参照遗产去分配。分配的方式就是什么？如果有协议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就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按份额去继承。有遗嘱这些没有？
1: 那没有，没有遗嘱。
3: 没有遗嘱的话，原则上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均等份额的去继承。然后你们如果说是有花销的话，就从这些钱里扣呗，因为丧葬本来就是要花出去的钱。
1: 那我明白了，是不是就是如果办丧事儿这个费用可以从这个丧葬费啥的里面扣出去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继承的顺序来分配，是不是？
3: 是的。
1: 那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0: 就是。
1: 哎，好的，赵女士，好，我们再会。刚才呢，尹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不管是电话呀，还是来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做了详细的回答。在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的普法热线来向我们的律师咨询您遇到的这些不管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或者婚姻家庭，都可以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周一到周五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没有普法热线的呀，您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现在如果说您添加了2463456这样的一个苏邦的微信呢，还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我们的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同时呢，如果要有一些债务纠纷，那有关欠条这样的模板呢，我们苏邦律师也可以给您进行提供，有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同样可以添加微信号2463456，能够免费领取，我们存一份备着，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如果说想要到苏邦律所去现场咨询呢，同样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去之前可以拨打一下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本周的节目呢也到这里了，下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最近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吉林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终特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吉林听众申请到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前两天有听众反馈，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得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眼睛是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就因为这款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更要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吉林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您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平时都卖大几百，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就这一回，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0: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沿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地区17到20度左右。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2: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1: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肿瘤医院17临床研究病房副主任张良专题讲解如何正确认识肺部结节，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肺部结节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您可以添加关注，直接呢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79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张良医生，他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17临床研究病房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学会任职主要有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专长深耕肿瘤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肺癌、消化系统肿瘤、乳腺癌、淋巴癌、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治，在工作当中以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为工作重点，参与实施临床研究共200多项，研究药物的种类涵盖了靶向药物、免疫药物、新型化疗药物、双特异性抗体药物，还有抗体偶联药物等国际抗肿瘤新药研发的热点前沿领域。多次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世界肺癌大会等国际会议口头交流，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获吉林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1项，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柳叶刀肿瘤学》、《癌症免疫治疗杂志》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2: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1: 好，那首先有请张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张医生下午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嗯，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节目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在上面留言了。其实呢，由于现在我们每年这个体检的意识越来越强，很多朋友啊发现，近2年吧， 自己这个体检报告当中肺结节的体现啊是比较普遍的。那很多朋友呢一看到这个报告比较紧张，哎呦结节，这他我是不是要关注他长的速度啊，他的大小啊，还有他的性质。那所以呢，首先想请张医生帮我们来厘清一个道理啊，就是到底什么是肺结节，是不是得了肺结节就相当于我是肺癌了？
3: 好的，首先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误区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肺结节绝对不等于肺癌。那么我给大家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那么在胸部 CT 片子上，那么我们肺部出现的直径小于3厘米的小阴影，那么医学上就统一叫做为肺结节。那肺结节它只是一个影像描述的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更不是癌症的一个代名词。我们的肺每天要呼吸外界的空气，比如接触一些灰尘、微粒细菌等等，那么一辈子下来肺部难免会有一些轻微的炎症修复愈合，就像我们皮肤破了会长疤痕一样。那么很多人的肺结节其实就是肺部愈合后留下的一个小疤痕，前驱性的炎症，或者是一些微小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增生，这些病变全部都是良性的，那不需要去处置。那从临床大数据来看，那有95%以上的体检发现的肺部小结节都是良性安全不需要治疗的，真正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排查风险的其实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也请大家记住一句话，那么查出肺部结节是常态，查出问题的极少，完全不需要恐慌，也不需要失眠，不需要的乱吃药。
1: 所以说哈，首先呢，张医生上来就给咱辟个谣啊，这个肺结节绝对不等于肺癌，我们不要过早的焦虑。当然了哈，如果是真的查出肺结节有警示的话，那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哈，来赶快进行下一步的诊治。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啊会反映说，是疫情过去之后的体检会这个肺结节啊显示的比较多发。那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张医生，为什么现在几乎一半的成年人啊这两年的体检都会查出肺部的结节，甚至有一些是多发小结节，那是到底是之前的这个疫情对我们肺部真的造成了一些影响，还是说我们现在的空气质量变差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肺啊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机能下降了？
3: 好的，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个疑惑，以前没有查出肺部结节来，但是现在最近体检发现肺部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其实真实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三点，那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就是目前检查的医学设备精度比以前大幅的提高了，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体检通常拍的是一个胸部 X 相片，那么胸部 X 相片相当于我们远距离模糊的拍照，那么这其实只能发现肺部比较大的一个肿块。而现在其实全民体检我们拍的叫肺部的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它对人体的射线损伤很小，但是它的清晰度会非常非常的高，甚至连2到3毫米非常微小的斑点，那么在 CT 片上也能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前看不见的一个微小病灶，那么目前由于机器设备的一些提高，我们通过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目前在体检报告上都能看见了，所以现在检出率自然的也就会成倍的一个增加。第二，其实就是我们全民体检的意识提高了。那么其实以前我们很多人那么一辈子不做一次肺部检查，那么可能就没有发现这种小的一些肺部结节，那么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结节比较大了，或者到肺癌的一个阶段了。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体检这个意识，每年都会去做规律的体检，那么筛查这个人群的基数明显的增大了，当然这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这种肺部结节的情况也就会明显的增多。那么第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因为确实对肺部结节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二手烟，也就是周围很多人吸烟，你是一个被动的二手烟人群，以及这种长期的接受这种厨房的油烟，以及这种长期熬夜疲劳，自身的免疫力下降，那么季节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等等情况， 这些都会导致肺部出现一些一过性的炎性的小结节，但是这些结节大多数是可逆和很安全，并不是严重的病变。那么也总结一句话，就是结节的检出率虽然增高。

0: 高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检查更精准，那么体检更普及，那么并不是说肺癌的发病啊增多了。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每次看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啊，有点模棱两可，比如说它上面会有专业术语，像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混合结节，那我们可能大家看的是良性、恶性，或者有的年轻的朋友哈，认识这个单词 cancer 啊，这几个呢大家特别的容易混淆，所以说一看到这个结节，或者是一下子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出现了好几个这种磨玻璃啊、实性啊这个结节，或者是有大小多少乘以多少的，就非常的恐慌啊。所以接下来还是想请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以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种结节哈，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危险的，哪个是比较安全的
0: 啊？是这样的，现在CT 报告上它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术语来描述这些结节，其实也是很多患者朋友们最为困惑的一个部分。那么其实我也用最简单最容易记的方式，那么跟大家完整的科普一下。那么所有人都能听完都能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那么第一种其实就是报告上会写的是实性结节。其实实性结节来说是最安全的。那么实性结节就是打个比方，它是密度比较高，那么看起来是很硬很实的一个小结节。那么绝大多数的实性结节都是一些陈旧性的瘢痕，或者是旧的一些炎症，经过多年的稳定不变，那么基本上是不会恶变的。尤其是小于6毫米的这种实性小结节，那几乎那么100%都是良性的病变。那么第二种是那种纯磨玻璃结节，这个是一个低风险项的一个结节。那么磨玻璃结节，什么是磨玻璃结节呢？就像我们玻璃起雾一样，那么有一层淡淡的薄薄的影子，那么很多人看到磨玻璃三个字就特别的害怕，那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么很多磨玻璃结节只是轻微的炎症，局部的一些肺泡轻微的增生，那么很多人过几个月复查甚至会自己就消失了。纯磨玻璃结节生长是极为缓慢的，那么就算是低度风险的病灶，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惰性的一个病灶，那么进展非常慢，那么留给我们充足的一个观察时间。那么通常就是这种纯磨玻璃结节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一个变化，那么当然不会突然的就发展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另一种就是一个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就是它有一些纯磨玻璃结节的成分，又有一些实性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重点随访的一类结节。那么在这三类结节里，那么这种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那么它的变化的概率是相对最高的，也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去密切复查和监测的一个结节。那么最后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么重点关注不等于就是恶性，也不等于它就是个癌症。那么只要我们按时的去随访，科学的去观察，那么一旦有变化及时的去处理，那么完全可以做到100%的治愈，不会影响到人体的一个寿命啊，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
1: 也是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啊。还有就是朋友们看到这个体检报告发现结节之后，可能也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敲响了警钟啊。所以大家总想办法说，既然这个结节已经有了，问题还不大啊，不是恶性的，那我还是先预防吧。所以呢，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得吃点消炎药啊，打打针呢，把这个结节让它来年再体检的时候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哈，这种自己就医吃药这种方法可不可取啊？另外就是这种结节需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什么情况下才能够用药呢？
0: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的误区，就是很多患者朋友一检查出来结节就乱吃药啊，吃一些中药啊、消炎药啊，包括进行一些输液。其实我也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绝大多数的肺部结节是不需要任何吃药的，也不需要打针和治疗。那么原因也非常简单，那如果是陈旧性的疤痕、旧病灶，包括一些钙化性的病灶，这些已经是愈合好的一些痕迹，吃药没有任何的一个临床意义。那么吃再多的消炎药也不会消掉的。那么如果是良性的稳定的结节，其实本身也没有炎症，用药也不会有效。那么而且很多的抗生素还会对肝脏啊、胃肠会有一定的损伤情况。 那么其

0: 也有一部分少部分的一些结节也是需要进行短期的消炎治疗的。那么这个医生会结合你 CT 的一个结节的形态，包括也会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啊、咳嗽、肺炎的病史，那么判断这个结节是否是近期新发的这种急性的炎性的结节。那么只有考虑这种情况，才会建议患者用一些抗生素，并且会定期的复查啊，应用抗生素之后这个结节是否做到了一个吸收。那么所以查出结节的正确流程是不要焦虑啊，也不要乱用药，那么保存好 CT 片子，找专科的医生判断类型，并遵从医嘱随访啊，而不是自己啊先吃一些药去麻木的去治疗。
1: 嗯，所以不要自己乱用药啊。那哪些朋友他是属于肺结节的这种高危人群，就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0: 是这样，虽然大部分结节我刚才说都是良性的、安全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还有非常的担心和警惕这个情况？就是确实有一部分人群是需要属于重点关注和规范的去筛查的人群。那么比如第一种人群就是长期的吸烟长期的接手二手烟。那么烟草刺激是肺部病变目前最明确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这类人群要查出结节之后要进行严格的随访。那第二类人群就是长期接触一些油烟啊、粉尘啊，包括一些装修污染的人群，尤其是很多就是这种家庭主妇长期的去做饭，那这些其实也要这种肺部结节一个高发的人群。那么第三就是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那么很多直系亲属如果有肺部肿瘤病史，那么也要需要坚持进行低剂量的 CT 的筛查。那第四类人群就是你这种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人群，那么其实也需要注意的。那么其实我也特别想强调一句，那么高危人群只是风险略高，那并不代表他会得病。那么高危人群只需要做到不熬夜啊，远离烟酒，规范随访啊，定期的体检，那也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啊，也是完全不用恐慌的。
1: 嗯，那什么情况下这个肺结节不能再拖了，需要做手术哈？另外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一旦需要手术，这个手术的风险大不大？是不是做一次手术我这个肺结节就能真的根治了？
0: 是这样的，其实绝大多数的一个肺结节一辈子都不需要做手术，那么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那么真正需要外科干预的，那么只有少数的几种情况。那比如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结节在随访的过程中，结节逐渐的持续的增大，或者密度持续的变实了。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警惕可能是否是变到早期的一个肺部肿瘤的一个情况。另一个就是原本稳定的一个磨玻璃结节出现了一个实性成分的一个增多。或者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像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形态，比如出现了毛刺、分叶、虚膜牵拉、空泡症等。那么最后我们还要经过专科综合的评估。那对于高度怀疑早期肺部的病变，那么很多人一听到手术就会非常害怕，需要开胸啊，担心一些大手术，或者担心是否有什么后遗症。那么其实现在这种肺部手术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目前的肺部结节手术，那么是需要微创的胸腔镜手术，那么其实切口很小，那么出血量也很少，那么术后恢复非常非常的快，一般出院时间很短。那么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那么需要手术的肺结节几乎都是极早期的病变，那么这种极早期的病灶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切除之后，治愈率可以说是接近100%的。那么术后也完全的不需要化疗，不需要放疗，而且肺部结节几乎不会影响到寿命，也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工作。那这也是其实我们体检筛查肺结节最大的意义，那就是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观察、早期的去根治它。
1: 我们吉林之声群里面有朋友在问哈，说很多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了，那这个肺部的结节它到癌变这个过程是发展的比较快的，还是说早期体检就能够发现的？想请张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其实肺癌是通过早期的体检是能够发现绝大部分的一个早期肺癌，

0: 尤其是这种磨玻璃背部结节，它是一个惰性的一个生长，那么等它真正的长到那种侵袭性的肺癌，那么通常可能需要几年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因此这种体检对于发现早期的肺癌啊，目前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尤其这种肺癌，可能很多肺癌如果不体检的话，它在早期并不会有任何的临床症状，或者它的临床症状并不典型，可能会稍微咳嗽一下啊，可能很多人也就忽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啊，很多其实肺部病变它并不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体检。那么这个体检，那么也当然也不需要啊每年都做，也可能如果第一年做没有发现肺部结节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两年做一次，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体检完全是能够啊发现绝大部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肺癌。
1: 所以说体检哈、对于发现肺部疾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很多朋友说预防大于治疗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该怎么样预防肺结节哈、就是或者是说真的查出了结节，特别是近些年很多朋友一看这个体检报告上面这罗列的一个数字就非常的焦虑，我们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0: 那么我也结合一下临床经验啊、给所有听众朋友总结一套最为实用最为简单和落地的生活指南。
1: 嗯，
0: 第一就是在心态上一定要科学的看待啊，拒绝这种焦虑。那么肺结节已经是现代人的普遍的体检现象，就像打个比方说长白头发长痣一样常见。那么95%的以上都是良性稳定和无害的，那么千万不要查出结节之后每天都焦虑啊，自己吓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反而可能会更加的伤身。第二就是在生活习惯上要做好4点，有效的减少结节的增生。第一就是要坚决的戒烟，包括我们要远离二手烟。第二，其实如果家庭主妇要做饭的话，我们可以全程的开油烟机，减少这种油烟的这种吸入。第三就是要少熬夜，规律的作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恨着肺部很多这种轻微的炎症就可以自行的修复了。那么第四，我们还要适度的运动，那么深呼吸锻炼，提升自己的肺功能。那么还有啊，最后就是在体检习惯上，那么尤其是上了年纪啊，45岁啊，包括5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如果有一些吸烟和高危因素的患者，要坚持进行这种肺部的 CT 的早期筛查。那么其实目前我知道，低剂量这种胸部 CT 也是筛查肺部结节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么在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作为总结。那么肺部结节是可防的、可控的啊，也是可观察、可治愈的。只要遵从医嘱，规范的随访，那放平心态，那么绝大多数人终身不会因为肺部结节而影响健康，完全可以安心的生活。
1: 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肺部结节它的一些性状啊，还有它的性质，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肺部健康。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2: 做一个劳模啊，首先是你把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首先得带到工作中，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这个创新的精神。作为一名党员，像我说的半夜干活，可能普通群众说的哎呀今天我有事不去了，但作为党员，那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要求去，就是说哎呀他这个党员真是名副其实的。
0: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在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就有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他获得过4项国家专利、20次技术革新和14项发明创新成果，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等荣誉。他就是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检修3班班长刘洋。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刘洋扎根一线33年，用热血浇筑青春，用青春守护光明，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劳模匠人的转变。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欢迎收听。1988年，刘洋从电力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工作岗位。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是刘洋背包里的2件宝贝。参加工作之初，刘洋白天跟着师傅检修设备，忙完手里的活就赶忙去看师傅干活。螺丝拧多大角度，设备接线留出多少距离，师傅的这些独门绝技都被刘洋认真记录下来。晚上他还要梳理一遍白天的所见所学。对于一些在别人看来复杂繁琐的检修技术，刘洋会对照说明书钻研，追着厂家问，埋头查资料，无论如何也要搞明白。凭借着这股韧劲儿，刘洋成长为班组的技术骨干，同事每当遇到技术难题总会首先想到他。
3: 那您平时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刚入行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2: 我们这个电力企业高危行业，旁边可能都是部分停电，各是高压电，拿个长东西啊，你都得保证这个安全距离，还有一些登高作业啊等等吧，这些就是比较危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随时准备抢修事故，这因为这个事故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生，可能有时候半夜，有时候节假日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发生事故我们就必须得到现场进行抢修。而且呢现在呢就由于怕影响老百姓供电，我们一般都是零点作业，有时候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刚入职时候吧，就是还是比较兴奋，再一个就是有点不知所措，老师傅背着3大件，哎，自己特别向往，说我什么时候我也能背着3大件跟老师傅在一起工作。我是技校毕业，19岁就参加工作，可能刚从学校转到工厂啊，觉得这个工人特别伟大，这个工作这个特别有意义，所以就是感觉就哎呀特别向往那种工人的生活。
3: 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您刚入职工作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一位领路人。
2: 确实，我的师傅啊，叫何金江，他也是个老劳模，他92年成为长春市劳模。我师傅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默默奉献。我工作时候就一直在跟着他，在他后边跟屁虫。过去师傅说的，刘洋，你去给我取个 M12 螺丝。可能刚开始我不太知道，可能取个 M10 的，那师傅啪就给你扔下去。那咱可能自尊心也挺强，说这不行啊，总这样式让师傅不高兴了，自己就得默默的学，说的哎呀，我得背呀、啊，这是多少螺丝 M12 M8 是啥式的，到下回再求我不能求的不一样啊，所以师傅非常严厉。还有这个由于我们这个安全规程啊都要求特别严，也是执行规程，也是对我要求都是非常严格。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劳模我得对得起这个劳模的称号，对我影响确实很深。我2007年就获得那个吉林省天力公司劳动模范以后啊，我说这师傅那个我也是劳模了，他说你这劳模啊，你得一辈子对得起这个称号，咱们得奉献贡献。劳模的领路人呢，使我一步步成长，最后也成为这个全国劳模。确实我的师傅啊，这个指路的方向啊贡献呢、都很大。
3: 工作多年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趣事？
2: 2019年呢，就是春晚在长春有个分会场，当时是1月份嘛，告诉说这春晚在咱们长春就是汽车厂那块举行，因为我们有几个变电站是重点是保电的，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激动，说哎，这是春晚我也能参加了。当时啊，就是我们是提前48小时就进驻那个变电站了，心情。

啊，有时候非常忐忑，而且还兴奋。忐忑啥呢？这个我管辖的设备啊，不能出现事故啊。那点是10分钟啊，就得出去看一看这设备，又是巡查呀，又是检查呀，反正就是保证这个设备不能出现事故。而且呢，大家在一起过这个除夕夜呀、特别高兴。在那个春晚就是结束时候啊，大家一起都欢呼啊，这确实挺有意义的，能够和大家。

0: 2003年，刘洋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担任起了变电检修三班的班长，负责21个一次变、80个二次变运行设备的检修工作。作为兵头将尾的刘洋，意识到自己不仅要提高业务水平，更要管理好一个小小的团队。在日常工作中，刘洋还把变电站变成了课堂，带领青年职工走进了负责辖区的大大小小变电站，实地开展培训工作，以现场体验的方式进行讲解教学。同时考虑到新入职员工学历越来越高，底子越来越好这一点，刘洋也意识到靠一己之力难以满足如今人才培养的需求，开始将自己带出的优秀徒弟请回班组，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业务结对帮扶活动。
1: 您习惯把自己负责的这个变电站戏称叫技能进修班，那么您在带徒弟的过程中会比较注重传授哪些经验？
2: 一个就是身体力行，像我们这个工作，一个是就要求比较高，就是那个安全上。每一次有时候我是说是说，但是做呢，进入现场，什么安全带呀、安全帽啊、工作服的要求，我都按照那个工作票或者规程去做。尤其是刚工作的年轻人呢，你可能给他养成什么好习惯，他就是什么好习惯，他继续往下走。如果你刚开始工作你就吊儿郎当的，可能他也学这个。再一个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可能他们工作来两个人，我得观察他可能愿意干这个细活。有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个二次配线的活，有的年轻人他就愿意干那些，哎，我琢磨怎么整。有的人可能干就像什么组装刀啥又啥的，所以我通过观察吧，就是注重他们，看他们喜欢干什么，因人而异，重点培养。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的那徒弟啊，最晚也是80几年的，85年以后，这个90后了。可能孩子吧，教育方法就不能像我那种的。可能我就觉得吧，我就是总结，就是多鼓励，少责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不像过去那种严厉的，或者他一说严厉，可能他脾气上来我不干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孩子好在哪？他那个脑袋都特别聪明。现在像我们来都是有哈工大的、有吉大的研究生啊，哎，脑袋可能有些事情一点拨人家就透。我干什么活呢？首先我想到我怎么做，哎，让他在工作中不自觉的就是学习，融入到这个工作中。再一个呢，就是多鼓励他，就是说你这个小王，你这个把这个活啊，你去想想办法自己怎么干。我觉得吧，就是教育他们热爱这个本职工作。因为啥呢？我总说，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过关、过五关、过六关了，你这是非常愿意干这活。你把这份兴趣如果转移到工作中，可能你说我热爱这工作，我特别愿意干，哎，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哎，我这时常的对他们就是这种教育，可能跟我师父对我的是两个差别了。
1: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您觉得您的关键节点有哪几个？
2: 关键节点呢，主要是我工作第三年呢，就是那个10%涨工资，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来的那转这小孩吧，10%涨，就是一个单位有200多人，可能就能10或者20涨，可能也就涨4-5块钱，现在可能感觉不怎么样，但当时由于我工作干得不错，就领导说那必须刘洋他得涨，就是200多人可能涨20个人，就有我一个。就是91年嘛，我是88年参加工作，那参加第三年，就那张就感觉特别自豪。刚参加工作就这个给我涨这个工资了，这领导对我的太认可了这工作。再一个就是我在03年呢，就是当那个检修的班长，就是感觉自己本身工作不但要做好啊，而且还有就是责任更大了，带出这一帮兄弟们去干活去，你得安安全全带回来呀，考虑的问题各方面也就多了。再就是07年呢，我获得吉林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了，我也跨入劳模的那个行列了。当劳模啊，这个心情啊，可能就是这些工作的鼓励吧。对我，
1: 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的本领？
2: 优秀的人才，我估计就是现在你得不断的钻研和学习。在工作中啊，你要是首先要想着学习去钻研，如果你这个出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那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是要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不能说的碰着啥了我就干不了了，你给别人干去吧，是吧？优秀人才必须你得把这个问题得解决掉啊。再一个就是你得关注你本领域的发展方向啊，就是你得看看我们这个设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能总固步自封，自己在这边就想自己这点事儿，就是我们怎么跟着潮流。成为优秀人才应该具备的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必须有这个能力，有金刚

0: 钢钻才能揽瓷器活嘛，这个金刚钻你怎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不断的经验积累，我觉得就是干我们这项工作的吧，可能你每一次工作呀，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像我们的可能发生类似事故，你上一次可能这个处理这个事故，你怎么样能最快最好的把它处理掉？第二次再发生，可能我上次半个小时处理了，下次我就是10分钟我就给它处理掉，所以就这个经验的积累很主要，要有不断的那个恒心。有时候可能搞个改革创新呢，它不断的失败，你这个恒心呢，这个决心呢，一定要坚持住。有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材料啊和工艺啊，可能得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又反复。我们最早有一次有一个仪表，在这个试验在屋里就是正常的外边都行，因为这个一进入那个电厂嘛，有时候受辐射或者高电压影响，它到里边就失灵了。但是你这个说的是哪块影响呢？就是经过这个材料啊，说不行，这个试验这个铁的不行，我得来那个不锈钢的，看能不能影响。不锈钢的不行，可能再用木头的。恒心呢，一定要有，不怕失败。
1: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多年检修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刘洋在处理各种事故隐患面前，始终能保持冷静的心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各种事故缺陷得到妥善解决。2016年7月13日的一个夜晚，是每个长春人不会忘记的一夜。夏日的夜空被雷电撕裂，狂风大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长春市区。随后，长春北郊依次变电所220千伏、河北甲乙线、北铁甲线和二号主变一二次开关故障跳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险情，刘洋带领着班组成员进驻现场，投入到忙碌而又有序的抢修工作。经过10多个小时决战暴风雨，设备得到及时修复。当他穿着湿冷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
2: 支撑您工作的精神源泉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荣誉和付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啊，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像我们这个检修作业啊，你一定要按照你这个检修的规程去做，你就是对你这个工作的责任的负起。因为每一次啊，可能检修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检修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不完发生临时检修，可能我们这个停电啥都比较费劲。我们这个每年都是提前一年就计划这个停电，如果因为你的工作做的不负责任，这个螺丝应该拧10扣，你拧了9扣，最后这个设备发热了，临时停电了，影响到那个安全供电呢等等吧。所以说对自己工作负责，就是按照规程规定把自己每一项工作都做好。荣誉的得到，我觉得是对付出的一种褒奖吧。
2: 您如何理解敬业奉献这4个字？
0: 敬业奉献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工作态度，把这个敬业和奉献，其实你如果这个工作态度结合到融入到工作中，对工作你都能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达到敬业奉献，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把你的工作就做好。如果有这种态度，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如果这个热爱这个职业了，你才能奉献，是不是？如果你不热爱这个职业，你说你不想敬业了，所以那你谈不到奉献了。我觉得奉献就是不讲条件，工作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奉献了。像那个节假日可能半夜24点，别人可以说不去，但你不能，你必须得说我得先去。像春节保供电，可能30除夕夜大家都希望是在家里边，确实挺兴奋，说的春节我愿意说有我的名字，但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嘛。但是报名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得报名。
2: 一个人做点好事儿其实不难，比较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0: 觉得作为普通人吧，就是能够坚持，干什么事儿都要坚守，坚持到底。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新检查一个变电站呢，可能有那个上万个节点。如果呢你有这种坚持坚守的精神，可能我这10000个节点我每一个我都要检查到。但如果你就说我检查个4000-5000个得了，剩下那个应该也没啥问题。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是坚持按照这个工艺工程这个标准去走， 属于坚守坚毅一辈子嘛，你做好事儿，就是我工作了40年，我也得按照这个坚守去做，不能因为说明年退休了我就糊弄糊弄得了。做好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可你做这个事儿，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刘洋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好，你不能说你这个做出这个事儿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事儿是不是，我觉得大家认可这个事儿，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嘛。你因为有些事儿可能小事儿或者大事儿不一定谁都看到，但是你做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呀这个刘洋做的这事儿确实得到赞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6: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6: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 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7: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8: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9: 这个地方喊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6: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1: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吴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晓红在吉林调研时强调，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2: 黄强到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调研时强调，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4: 伟大征程专栏来关注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

0: 阿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1: 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0: 干而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在长春开讲。
1: 昨晚东北超重燃战火，长春队客场取胜，延边队斩获赛事首场胜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到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王晓红先后来到长春市、吉林市，深入有关企业、厂区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应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聚焦汽车、石化和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重点领域，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注重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同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打造高效助企服务平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采取更多硬招实招，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省委书记黄强6月27号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和前郭县委老书记傅海宽的先进事迹。他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责任，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干实绩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引松工程自1976年9月动工，历时8年建设，8万干部群众参与，改变了盐碱泛起、风沙蔽日的恶劣生态，造就了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查干湖。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立下治引松江千里水、勤灌前郭万顷田的铮铮誓言，扛起铁锹扎根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黄强认真查看当年的老照片、老物件，详细了解引松工程调研决策、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看到傅海宽留下的文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黄强深有感触地说，查干湖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离不开傅海宽等同志的不懈奋斗。傅海宽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引松工程是正确政绩观的优秀答卷。全省党员干部要向傅海宽等同志学习，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随后，黄强与引松工程亲历者代表、傅海宽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共同忆往昔、聊变化、看未来。黄强向担任过央视吉林记者站站长的万玲递交感谢信，感谢他对宣传查干湖东部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引松工程留下了造福子孙、责备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奋斗精神、务实作风值得大力弘扬。 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动人故事，充分发挥

0: 引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重险绩更重前绩，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渠松华江水唤醒了沉睡的查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倒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绩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险绩。请听报道。
3: 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查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垫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4: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3: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之前呢，你想要说去买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3: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绩与险绩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绩终将成为最坚实的险绩。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0: 联播短评：一渠清水映照政绩观。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郭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0000斤上下。而前郭农垦红光农场还曾摘得全国单季稻亩产桂冠。这场农业之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厚积薄发。引松工程用半个世纪证明，真正过硬的政绩观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清流继续奔涌，稻香年复一年，那份有我的担当与无我的竞技便已深深篆刻在大地之上，人民心间。
2: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请听报道。
6: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7: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纳美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6: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8: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6: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9: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6: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10: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0: 在临江市尾沙河镇的深山里，一条百里香油路连通着外界。中国邮政基层投递员王明杰29载扎根深山投递一线，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日复一日的跋涉与奉献守护着山乡便民通途，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6: 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王明杰坚守香油投递岗位29年。他负责的邮路全程105公里，山路崎岖，河道交错，覆盖6个行政村、71个投递点位，是当地条件最为艰苦的邮政线路之一。29年来，无论寒暑更替、雨雪风霜，他始终准时出班，风雨无阻，实现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全力保障山区邮政服务畅通无阻。常年翻山越岭的工作，王明杰走过的投递行程累计突破58.6万公里，百万余件邮件报刊被精准送达村民手中。立足党员初心，王明杰还主动延伸服务，针对山区村民出行不便、独居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无偿为群众代购物资、代缴费用、代办便民事项，贴心帮扶群众。
11: 作为一名扎根边境邮政一线的老党员，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平凡的投递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阵地，打通山区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6: 王明杰以脚步践行初心，以坚守诠释使命，凭借29载深耕基层的敬业奉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
11: 未来我也会永葆党员本色，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边境山区百姓的邮政畅通与幸福烟火。
2: 6月27号，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产品立项仅8个月，吉林省极易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成果让人眼前一亮。请听报道。
12: 现场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质检家正式亮相。它以柔性切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除质检外，质检加机器人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主打即装即用、零改造上线，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 搭载自研羽翼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吉林省吉翼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屈强：
13: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三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数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12: 作为机器人的核心认知决策中枢，吉翼自研 Z1 巨深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未来吉翼智能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巨深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产、可规模化的新阶段。吉林省吉翼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训练场高级经理傅博：
14: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这个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0: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6月27号，由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的干儿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吉史润青以文铸魂》简明吉林历史导读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全程线上直播，授课内容同时作为大东会志愿者集中培训课程组成部分。本次活动是先生向北青春聚集青年月重点活动，同步完成省级特色型青春驿站揭牌，打造茶文化加在地文化加青年服务一体化青年文化育人阵地。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担任主讲，立足简明吉林历史，系统梳理吉林千年发展脉络与红色根脉，搭建线下主题课堂加线上分课堂联动学习模式。授课结束后，现场青年围绕读书感悟、基层服务、创业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凝聚青春聚集振兴吉林行动共识。线上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大东会志愿者同步听课。活动以本土历史读物为抓手，把地方史学习、青年思想引领、志愿者培训有机融合，引导广大青年知吉林、爱吉林、见吉林，激励青年在吉林全面振兴新突破中挺膺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注入青春动能。
2: 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请听报道。
6: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学生张全鹤：
15: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6: 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党总支书记秦方敏：
16: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6: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4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龙井市第四中学学生傅子月：
17: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6: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
18: 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龙井

0: 是第四中学副校长金欢欢。
1: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2: 吉祥新闻记者商月阳报道。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在通化，70余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3: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三分，暂时登顶积分榜。请听报道。
4: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但上半场两队在临门一脚的处理上都稍欠火候，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长春队队员罗任卓：
5: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继续拿三分。
4: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鸡西实验中学学生郭思瑶：
6: 因为东北一家亲嘛，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使长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玩。
4: 长春春长艺术团：我们在长春相遇，主唱于淼：
7: 我们唱的是在长春相遇，希望东北一家亲，希望两方的队员都能够加油。
4: 长春球迷祝建博：
8: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一起努力。
4: 东北超不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昨天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9: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4: 哈尔滨球迷带队负责人杨潇：
10: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4: 延边球迷杨女士：
11: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世，整装东北加油。
4: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炫清：
11: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4: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12: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

0: 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

0: 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线，80%的区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

0: 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5: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4: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6: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7: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8: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7: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9: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贩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加。

0: 增长。
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0: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3: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6: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 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9: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2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2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
2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5: 打进一号线的啊，这个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
25: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啊，能听我就说话了，小哥是吧？
25: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4: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25: 啊，
4: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25: 啊，
4: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25: 嗯，
4: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25: 嗯。
4: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25: 嗯。
4: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25: 嗯，
4: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25: 嗯。
4: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25: 嗯。
4: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那意思就是不同意。
25: 嗯，
4: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25: 嗯，
4: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25: 嗯，
4: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他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25: 嗯，
4: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你。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25: 嗯，
4: 他在丁院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25: 嗯，
4: 这不要装修嘛。
25: 嗯，
4: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他出的装修钱。
25: 嗯，
4: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25: 嗯，
4: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孩子出这么钱该结婚了，是不是？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25: 嗯，
4: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25: 嗯，
4: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25: 嗯，
4: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也不同意了，说就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你给板着脸了。
25: 嗯，
4: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25: 嗯，
4: 完、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心小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那个男孩要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25: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4: 是
25: 姑娘不硬实，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完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哦，
4: 是，
25: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4: 因为
25: 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悬悬之说，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4: 对，一开始
25: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4: 黄了一次，就是
25: 所以我
4: 微信都拉黑，
25: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
4: 说
25: 这个事儿吧，
4: 说的对，
25: 这个事儿吧，
4: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25: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4: 嗯，
25: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 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4: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25: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4: 说她没有用，那
25: 对呀、
4: 啊，
25: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4: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25: 就
4: 是我。
25: 对
4: 呀、
25: 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4: 但是我媳妇儿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呢。
25: 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4: 那
25: 你那个脸都往哪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4: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25: 嗯，
4: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25: 咱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4: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25: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4: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25: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4: 啊，
25: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4: 是，那我就
25: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哦。
4: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
25: 嗯、
4: 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25: 嗯，
4: 不知道那个、
25: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4: 嗯，不知道怎么黄了，就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25: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4: 哎呀，
25: 对吧？
4: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闹了。
25: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4: 嗯，
25: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4: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25: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搁了。
4: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25: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
4: 嗯、
25: 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4: 是，那我就
25: 不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4: 对。
25: 啊、哦，好了啊，再见。
4: 那行，
25: 哎，好嘞，哎，好嘞。小米都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你这么过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还寻处对象，能有啥出息？好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儿了啊。小米给他说的特别好，他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前他才爱你。
那么你。

0: 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他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三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然后我俩就是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然后但是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就很内耗，很内耗。
0: 不是，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那一年他对我很好啊。
0: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不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正在围着他绕啥啊。
1: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0: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敢那黏去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儿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虎玩啊，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1: 我就觉得
0: 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呀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1: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不
0: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1: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0: 那你就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那么多啊，别什么对你挺好的，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那块舔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那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绕着啥？绕着来，绕着去，绕着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干哈？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不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叫啊，我这踩上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儿，还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这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儿啊、哦。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

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聪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人士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他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你邻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咩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还跟着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她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她干跟她干，那这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春节前呢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去跟你儿子，这事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这1万块钱一小姑娘不给你对象，不给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撵不破啊。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油大，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

0: 咋好吃，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瓜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个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了，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膜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点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喜欢李宇春的，喜欢这个潘玮柏的，喜欢王鹤野、胡海泉的，尤其是李宇春这玉米呀、啊，多少年老玉米了，21年老玉米了啊！这个重磅集结了啊！大家可以就是7月11号在北湖奥体公园啊，北湖奥体公园。这个大伙可能不知道，北湖奥体公园就是咱们东北超长春的主场，就在北湖那个奥体公园，那体育场最新建的，特别好啊。接下来这是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啊，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呢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很多用过通便产品的啊，就是但是为啥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在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重氧啊，就排出去就得了啊。实际上来讲，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时间长了，你量不就越用越大了吗？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这个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这个排宿便。啊，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肠道，帮您逐渐恢复自主排便啊！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那你19.9元能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各位朋友啊，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吃啥东西啊咱们研究研究啊。这个比方说你天天吃面条、白面条，营养多么单薄呀啊、有的血糖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这个健康主食，这个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一个是呢富硒不老梅挂面。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这个长寿之乡啊，当地水土大多含有硒，当地人呢常年吃这个富硒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呢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盛夏时节，外面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啊，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啊。要想安稳度夏，日常食补很关键啊。今天给大伙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啊，硒的含量都比市面上普通米面高出一大截子，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首先来说啊，这款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 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磨工艺，完整锁住谷物全部的营养，跟普通白面相比啊，补硒效果更好。坚持吃能慢慢提升抵抗力，帮助咱们夏天

冷热温差抵住啊，少生病，更有精神。而且呢，这个面粉保留了粗粮的营养，控糖护肠胃，长辈吃着没有负担。再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呢，它本身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再额外添加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各位朋友，每天煮一碗面，吃面同时补硒护眼又养身体，这两款。

0: 不吸不老梅挂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啊。6斤的话呢，这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呢，做饭吃面足足能吃一个月，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夏季冷热交替，正常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刻，主食换得好啊，身子少遭罪啊。总共50个名额，拍完就拉倒。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呢是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复吸的食品。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1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了证，然后现在
0: 有身孕了。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
1: 确定的关系，
0: 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啊，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她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我哥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啊，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来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的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住嘛，
0: 嗯
1: 啊。嗯，现在，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我在屋里住着，
0: 嗯，
1: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0: 嗯，
1: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0: 嗯，
1: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2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
0: 嗯，
1: 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0: 嗯，
1: 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恩怨。医院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
0: 嗯，
1: 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0: 嗯，就是你们俩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1: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
0: 啊，
1: 只是领了证，
0: 嗯， 那个你今天。

0: 想问啥事儿呢？
1: 我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0: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姑娘都手插墨眼，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去？你退却了，咱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却啥呀？你退却啊？
1: 是个烂摊子。
0: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做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我姑娘给你们家的。那他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过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
1: 嗯。
0: 完了，那个这头喊那个了，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1: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的，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0: 对呀、啊，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1: 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0: 啊，那行，那倒没啥事儿。我寻思一住好几个好几十天了，二十来天了呢。
1: 那没
0: 有，你这不行，你就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那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却？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一条生路，知道吗？
1: 嗯
0: 啊，听着没有？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让他把白小孩坐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我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六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1: 我家里也比较宠她，
0: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你，她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她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嘚瑟了。那个这个喊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1: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0: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
1: 嗯，
0: 啊。这个真差劲。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吧。好了，再见、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哎，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儿，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

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的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们讲，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确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哦，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是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哪怕你已经工作了，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那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呢，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对象前，人家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

哎，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儿，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你有啥用啊？要不然的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0: 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而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啊、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啊。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再考博。我先行，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男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男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是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啊，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点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

眼瞅着伏天要到了嘛，天气一天比天热了。老话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这个三伏养生，那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啊。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啊，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这个贴穴位，帮这个王公贵族啊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啊。后来才慢慢的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夏天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呐、啊，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这个冰饮呐、啊、凉菜呀、啊，寒就是一到冬天呢、啊，人都贪凉，包括我都是。现在喝饮料还想喝带冰的啊，喝想带喝完凉哇的，这家伙觉得哪儿都得劲儿。但实际上来讲呢，尤其到了点岁数了，你这个寒湿一旦积存的话，对咱们身体确实不好，这个悄悄的堆积在身体里了啊，日子久了就腰酸腿疼了，浑身乏力了。现在就是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啊，你想啊，等伏天来了再急着买啊，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提前囤好了，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这个朋友在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膝盖就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啊就觉得听起来歇歇脚，在家干点活弯弯腰就腰酸背疼的啊。陪孙子孙女出门散步逛公园，没走几步道腰酸腿疼，胀得抬不起腿来，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啊，关节立马就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上咱们这三伏贴，贴着呢借着这个剩下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拱出来，陈年寒气啊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这腰腿怕冷啊，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呢膝盖有劲不沉重，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疼。所以说给大家准备这个三伏贴，这盒论盒卖，一盒一盒的啊，一盒呢是29.9元，咱们现在这次呢就是你买九盒套组109元，270贴，合下来呢是4毛钱一贴，对吧？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恢复原价了，现在能省好几十块，额外送两盒国药药材，就是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啊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呢是花一份钱囤了三伏贴，还有护眼睛的好东西啊。前30个下单的，咱们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哪不舒服就贴哪就行。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也能够直接下单。好，那接下来呢说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非常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麦鬼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最后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华夏仙宝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前半段不给大伙介绍这个19.9元体验88元华夏仙宝这个福利活动了吗？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啊。像这个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要胀啊，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

0: 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护，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19.9块，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邮了啊！这个体验活动呢，咱们在10分钟之后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小哥。
0: 哎，
1: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
0: 嗯，
1: 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
0: 嗯，
1: 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你看有没有必要去？
0: 嗯，
1: 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0: 看家庭条件，这个事儿看
1: 家庭
0: 条件。
1: 一般。
0: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
1: 啊、
0: 就不要上专科。
1: 啊！
0: 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记住。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啊，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哪怕说这个本科
1: 家里面条件一般。确实是一般
0: 的话，他
1: 那
0: 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0000多块钱吧？
1: 这个要是说那个啥，
0: 20000多块钱，然后在那住一年的话，也得30000块钱。
1: 私立20000多块钱，
0: 然后学费是20000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0000块钱，一年是60000块钱左右，应该是啊、
1: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2000多，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
1: 把家里边条件是一般，现在完了自己吧，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0: 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1: 对对对，这个吧，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0: 就是
1: 他吧比我明白一点。
0: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1: 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啊，得最少得缺一半机会。
1: 孩子吧，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然后现在来看呢，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不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0: 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越多挣4万。

0: 一年多挣4万块钱，他就能。
1: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
0: 嗯，
1: 这四年你说也10多万块钱，
0: 嗯，对，
1: 都打不住，
0: 嗯，打不住。
1: 嗯，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这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0: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1: 那啥的话，上大专，这不也比那啥呀？这个费用啥的还能比那边还省一点。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
1: 嗯，
0: 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1: 嗯，
0: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1: 我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他
0: 你这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儿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高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1: 然后那天呢，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就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0: 单招有很、
1: 就是、
0: 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1: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啊
0: 嗯？
1: 我说反过来你说
0: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把这事儿都定完了，
1: 嗯，
0: 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呢，说好大专不比那985和211差。”对。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就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

四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落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的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98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的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

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是啥的是。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那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你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愿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整点那个叫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呐，思密达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你找那个，你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他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还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儿，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

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的。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么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真的在这块呢，我也是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啊，磕的点没事，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他实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因为那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你这体也得好，劳也得好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是中华民族的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2: 啊，
3: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2: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3: 嗯，孩子12岁了。
2: 还十二年，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3: 嗯对，
2: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3: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2: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

0: 嘿，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吧，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钱，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还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儿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咋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0: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已经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三分之一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不是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因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是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他还没认账呢。他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儿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那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乐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儿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两年之前，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张连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
1: 那啥的，
0: 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

0: 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范小长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动不动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对了，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
1: 嗯，
0: 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你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呢？
1: 嗯，
0: 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晓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咋还有事儿啊？
1: 就是孩子现在这不上4年级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家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去那边吧。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然后我俩干活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
0: 如果你别说。

0: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到苗是这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1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1: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哎，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11: 然后我是咱甘村本地人，
0: 嗯，
11: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11: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11: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11: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11: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期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11: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11: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

0: 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 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 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0: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1: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0: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0: 对，就
1: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0: 对对对，
1: 那就这样。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0: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
0: 对对
1: 啊，那你拉倒吧，
0: 对对对，
1: 累挺白内累啊。
0: 是
1: 白内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
0: 对，就是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1: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0: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1: 对吧？所以说
0: 你
1: 犯不上，然后
0: 累倒过，
1: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0: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这也支撑不了啊？
1: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0: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到现在这样就是认可了。
1: 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0: 没有
1: 仪器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包括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也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0: 对
1: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1个月2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1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0: 啊！
1: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

0: 公车在那玩儿，哎，这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
1: 你
0: 说，
1: 你
0: 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在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呀，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们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1: 你赚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
0: 嗯，
1: 懂了，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小哥，
0: 好嘞。

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耍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

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抽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抽呢？他怎么可能呢？

0: 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的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儿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

0: 在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1: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0: 啊？
1: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0: 啊，那他俩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40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1: 四十几了，
0: 但是46。
1: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
0: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吧，就是像小孩似的哈，然后一整是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说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1: 嗯，
0: 其实吧，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1: 嗯，
0: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1: 嗯，
0: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1: 嗯，
0: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那就是只能顺着说。
1: 嗯，
0: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儿吧，前一阵儿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去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啊、我说喝了，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1: 嗯，
0: 哎，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发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就是女生不就爱炫嘛那样、
1: 啊，
0: 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那关系 哎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说没有啊，
1: 嗯，
0: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正好就心里头疙瘩。
1: 他俩出去喝酒了，没带你。
0: 啊，然后这个，
1: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是吧？
0: 对，
1: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0: 对，其实吧，心里头我就不肯定是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你不会害人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啊，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那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不忙吧，你家开饭店，
1: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爹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 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0: 哎、
1: 他非得发是吧，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那个、
1: 啊、
0: 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
1: 嗯、
0: 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
1: 嗯，
0: 我老公这儿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1: 嗯，
0: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也要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完了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那玩意儿、
0: 啊、
1: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0: 嗯
1: 啊，又说又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1: 啊、
0: 就是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心，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心啊，
0: 嗯啊，对，就是、
1: 啊、但是你、
0: 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我不是，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
1: 啊、
0: 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啊、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0: 不是、
1: 嗯、
0: 他还说
1: 你听我说，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下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哦、我现在先
1: 就
0: 淡着呢。

0: 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儿。
1: 哦哦，
0: 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的，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他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我们来迎进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2: 你
0: 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你好，小哥。
0: 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2: 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孙子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2: 一开始呢，想着买到离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钱要炒起来了。
0: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啊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家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0: 嗯。
2: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2: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2: 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的？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2: 这个
0: 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2: 现在
0: 他是啥呢？
2: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是这5万块钱差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的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拉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2: 我们在武汉的边
0: 啊，
2: 农村嘛，开发区。
0: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他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5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 折腾，反正就是，
2: 是的，等于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
0: 对呀，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

0: 所以说呢、
1: 哦、
0: 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1: 啊、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啊，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啊、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
1: 哦、
0: 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
1: 哦、
0: 啊。
1: 今天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上协商不好。
0: 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
1: 哦。
0: 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好，先
0: 别
1: 挂先别挂。
0: 哎哎，怎么不挂、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是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2: 哦、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的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2: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2: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0: 嗯，
2: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
0: 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哦。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2到3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2: 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些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

0: 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8: 啊，你好。
0: 哎，您好，五号线8581511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您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8: 这样的，我今年33岁，我94年生人，我从16、17的时候就听咱节目。
0: 嗯。
8: 然后我父母是56岁，70年生人。
0: 嗯，
8: 这俩人吧闹离婚，
0: 啊，
8: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吧，就他俩也不是说感情不和，也不知道怎么的，反正我妈说我爸的意思就是不知疼不知热。
0: 嗯，
8: 以前年轻前我妈自个儿做买

0: 买卖。
1: 嗯，
0: 然后在我16、17之后，他就不做买卖了，就但是做直销。
1: 那
0: 直销你懂的是什么
1: 啊？懂懂懂啊。嗯，
0: 然后这个做直销之后吧，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大变
1: 啊。
0: 然后我爸呢，我爸以前在我16、17以前是在工厂上班，然后以后16、17以后呢，他也自个儿出来做零活。
1: 嗯，
0: 我妈说我爸那意思就是不从我不念之后就不往家拿钱。
1: 嗯，
0: 我不念之后呢，我家买了一个新楼房。
1: 嗯，就是您说的这些事儿，就是和他们俩，就是说他你妈对你爸有很多抱怨。你爸我估计对你妈也是有很多抱怨，只不过不说而已。就是您今天
0: 对我爸比较老，
1: 您今天想问我想问我什么事呢？就是你就他俩肯定
0: 就是
1: 30多年的那个危机了，这肯定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那么简单了啊。他俩现在是什么个情况？你想问我怎么个状态啊？
0: 他俩现在是去民政局登记，现在是冷静期第二天。
1: 嗯
0: 啊，然后那个这不是俩人没有什么太大的资产，
1: 嗯，
0: 但是我也是这两年刚结婚，然后给我交了一个房子的首付30万，
1: 嗯，
0: 家里吧俩人还都有机会，就是我妈那边欠了13万的机会，我爸这边大概欠了5、6万的机会，
1: 嗯，
0: 就是他俩个人各自欠的，
1: 嗯，
0: 然后都是为了家，说也没攒下啥钱，然后家里面只有现在老家那边有一栋楼，
1: 嗯，
0: 就有一个楼，然后那个我爸的意思就是我妈的意思让我爸净身出户，
1: 嗯。
0: 啊，这楼归我妈，
1: 嗯，
0: 然后我爸那个也同意，
1: 嗯、
0: 然后他俩就去民政局登记去了，就现在冷静期第二天、
1: 啊，
0: 然后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钱财这个东西吧，生带不来，死带不去，
1: 嗯、
0: 我说就给我妈吧，
1: 嗯，
0: 我说毕竟人家辛辛苦苦这30来年，
1: 不是，这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不重要，你都已经结婚了吗、
0: 啊？
1: 自己是不是都有孩子啥的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的意见不重要，人他俩咋商量咋事你不用管，你今天想问啥事
0: 情？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大姑跟我老姑他们不太同意我爸净身出户，
1: 嗯，
0: 意思是这个房子卖了变现，然后财产划完之后剩下的钱平分，
1: 嗯，
0: 然后我没法说这个话，
1: 那你就别说了呗啊、嗯、
0: 是我家人我没法说的话，然后我家人也不能跟我妈说的事儿，完我大姑跟我老

0: 往一
1: 说往一块捏吧，对吧？说往一块捏吧，那还、
0: 啊、
1: 当咱们一个当儿女的可能还能说两句话。那往两边分，谁多分点，谁少分点啥？那是咱们儿女该说的吗？你不扯呢吗？要不要个脸去说那话去？你这俩姑啊，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呀，啊，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吧，别勒他们了，以后少跟他们联系啊。
0: 嗯，
1: 表面说是好像是替你爸着想，实际上净扯淡。哪轮他们说话？再一个，哪能穿了那个自己大侄儿去主持父母的离婚的事儿？你不扯呢吗？对吧？
0: 就是
1: 不合情理啊！
0: 大姑跟我，
1: 你谁咋地也轮不着咱们说话呀？他们俩咋商量咋定呗？跟咱有啥关系啊？你哪个他俩离婚了，到时候养老你也得管人家，不离婚你也得管人家。是不是不能说因为他离婚了你管这管那个？
0: 哎呀，这个，
1: 所以说你别你别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啊！
0: 嗯，我这都我都闹心两天了，我这今天
1: 你就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说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这个事儿也跟你姑说，你说没有儿女替那个爹妈主张分家这事儿的没有啊？人家老两口咋说咋是咋定，跟我没关系。对吧？反正到最后他俩离婚了，我也得养他俩老，只不过是分开养。他俩没离婚，我也得养老，是在一块养，就这么回事儿，别的跟我没关系啊。
0: 我也说，我也就是他们就觉得我爸这人也不能说，也挺老实。
1: 那不能说你去说去呗，你是他妹妹，你去说去呗，对吧？那是一个儿女该说的事儿吗？
0: 是
1: 啊，咱这么讲。
0: 我就寻思他俩离婚之后，我把我爸接到我身边来，
1: 你可拉倒去吧，
0: 我改过，
1: 谁你都别管。你爸你别接，你要接你给你妈也接过来，
0: 啊、
1: 对吧？谁你都别接、啊。
0: 我妈在我老家那边有生意，
1: 你有没有生意？你别接他。
0: 这不是做，哦，你说不接我爸呗？
1: 对你要不得你就都管，要不得就都别管，因为他们现在还没到说的走不动闹走不动挪不动那天呢。你可别扯这个，好像你跟你爹多好，
0: 啊、
1: 你跟你妈不好似的，好像你妈把家拆散了似的。你扯那干啥呀？对吧？如果说他有病了，
0: 啊、这点我还真没想到。
1: 如果说他有病了，如果说他需要治病，或者说需要怎么怎么地的。啊，那些事儿，那再说啊、嗯。
0: 就是他俩闹离婚，就是我妈说我妈说她有病了，那个肝儿不太好，说我爸给气的，说离我爸远点儿，然后我这病还能好点，
1: 哎、
0: 我多活几年。
1: 你爸就整事儿，你妈就整事儿，你别管他，他跟谁过日子，他都气的肝疼，他肝儿不好，他怨谁啊？是不
0: 是？我也是这么想。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当儿女的，
0: 你
1: 们。
0: 那
1: 你
0: 的意思就是说我让我爸就是。就现在自个儿能走能撂的，就让他自个儿生活，那没地儿住，关键是啊，
1: 没地儿住，租房子去呗。他自己也不是不挣钱，
0: 再老去，
1: 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出去打工呗。
1: 对呀、啊，
0: 我寻思让我爸上我跟前打工来，然后
1: 那你不用经管，他要说想来他来，他不想来的话你别硬经管啊，这事不能硬经管。
0: 他倒是想上我这儿来，就是因为这没有别人了嘛，就是我爷爷前两年没了，现在剩我奶自个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我奶那边
1: 你告诉他，你告诉你爸，你要跟我妈不离婚咋都行，你跟离婚的话我这块最起码来说现在我不能留你啊。
0: 他意思上我这来可以在我旁边租房住，
1: 那行，那
0: 我
1: 不管，
0: 咱俩一起干活也可以，
1: 那咱不管，对吧？
0: 就他想来他就咱就来吧，不是咱非得让他来的，
1: 他乐意咋整咋整、
0: 嗯、
1: 啊，他说了算啊。
0: 我看他是不是也没啥地儿去，我跟他提了一嘴，后来也同意了，
1: 没地儿去他离婚。没地儿去离婚，
0: 家的人太老了。
1: 明知没地去还离婚，我管你大事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你显孝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他俩离婚了，到最后老了，肯定你俩你都得管，因为就你一个儿子，对吧？
0: 对，那倒是。
1: 他不离婚，你也得都得你管，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不能说
0: 也穿个不像啊！
1: 你那个离完婚了，离完婚之后你就把你爸接进来了，你妈本来就挑鞋理。你接来的不更挑鞋理、
0: 啊、对
1: 那你妈脑大闲的劲儿上来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0: 是那倒是
1: 是吧你听我话
0: 你说咋能让他俩不离婚呢
1: 不这个我可做不到这个我可做不到啊那个到时候再说、哎、反正我就觉得你看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告诉你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的站位要拿稳你俩我都孝敬啊你俩我都孝敬但我绝对不能说他对他不对他不对他对没那说的我不带主持你们这些事儿的啊好了啊，
0: 就让他俩定呗，他俩愿咋定咋定呗，
1: 你俩乐咋定咋定。然后呢，就比方说那个，你要说真是你爸要上你这儿来，你还得跟你妈说一声呢。你说我爸说的，他要上我这头来，你说我让不让他来？
0: 啊、
1: 你妈说，哎呀，去吧，那活也没人管。
0: 我妈说不管，那肯定不带管的、
1: 啊。那你要说不管的话，那我就那他就在我身边了。他你也可以跟他说，我肯定不能想伺候他。 他离我近点，这有。

0: 可能，你这得跟你妈得打好招呼啊，你别到时到最后
1: 你对他那个脑大鞋的脾气上来，
0: 对呀、
1: 啊，
0: 他一脑大鞋说的啊，这我俩一离婚了，你把你爸接过起来，我不是你妈是咋的啊？你们俩一伙的啊？
1: 我妈说我不孝敬，
0: 那可不，
1: 我妈说我一直不孝敬，没有他外甥女孝敬，他养活他外甥女十来年，俩外甥女养活了十来年，也是我爸一起过日子养活的。完了说我不孝敬，说人家外甥女孝敬，现在在人外甥女身边呢，没有买房子，买新房子买的楼上楼下对门都是这个。
0: 他那外甥女是不是跟他做直销？
1: 对，
0: 一闲就是所以说你
1: 就从我十六七之后就开始，他俩就该去做直销这些东西，
0: 所以你就
1: 气坏我家人了。
0: 所以你就别勒他了啊、哦，别勒他。但是你知道他囊鞋，你得加小心这方面了啊、哦嗯。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哎，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二，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九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在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不会好点，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怎么办，天天愁，也不正常上学。想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我咱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就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狂伤吗？就是我问你，就这样的话，你让他念书，再上一年学，他能学着啥？对吧？所以说，就是我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态度接强硬点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他应该就是那些，他不是想去念书去，就是那帮小孩人家都去，人家啥条件，你们家啥条件呢？对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6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是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下脑袋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这我就不说是哪儿的哪个单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儿，这个打词儿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啊，主要更多的是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我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因为开始我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那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岩老师您好，我今年是30岁，然后我男朋友是34岁，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准备明年结婚，嗯，然后我俩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0: 嗯，
1: 然后他是那个在另外一个城市买房子了，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我俩现在就是一直是在两地，然后他在那边上班，我在这边上班，然后他就是想呢，
0: 嗯，
1: 我俩结婚以后就是在一个城市嘛，然后我就是可能就得辞职去他那边，
0: 嗯，
1: 然后啊，您能听清是吧？我
0: 非常清楚，你慢点说，
1: 啊，
0: 你稍稍慢点说，有点紧张，
1: 啊，
0: 有点气儿跟不上的感觉啊。
1: 是是是，
0: 慢慢说啊，啊，慢慢说啊。你表述非常清楚，一条一条的说的特别清楚，
1: 啊，
0: 没事啊，说吧啊。
1: 然后呢，他呢在那边就是买完房子了，然后，然后车也是他就是已经买完了，然后就相当于是他婚前就是自己买了这个东西嘛，
0: 嗯，
1: 然后我呢，我现在就是想，如果我辞职去他那边的话呢，
0: 嗯，
1: 我结婚以后，他的房子和车肯定是他的婚前财产，
0: 嗯，
1: 然后我呢，我这个就是这些年工作吧，就是挣了一些钱，但是不是很多。
0: 嗯，
1: 我在想，我要不要自己买一个车作为一个婚前财产？这样对我来说会不会有个保障？因为我觉得我怕我这个钱就是可能。
0: 傻孩子啊！我的傻孩子啊，
1: 嗯！
0: 你如果对一个男的这方面的信心都没有，你还想跟他结婚吗？
1: 嗯，
0: 不要跟他结婚。
1: 哦哦，
0: 不要跟他结婚。你可以处对象，但是现在最起码来说没到结婚的时候。就你对
1: 一个有点着急，
0: 就对一个男的，对一个男的，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就是连就说哪天突然之间我们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了之后，我都知道这个人哪怕他再差，他也不会说把我扔到空地去，
1: 嗯
0: 啊，就是你得有这个信心，你才能想跟他结婚啊，要不然我能跟他，要不然不会不要跟这样的人结婚，就或者说你也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这个不可以啊，
1: 嗯，
0: 这个是你心里要想好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们岁数大了，说我30了，
1: 嗯，
0: 我要着急结婚了，不是。那如果说我跟他没什么爱情，我就是想结婚，那行，那你自己就是把自己钱存你妈名下，是吧？你咋动心眼子都行了，
1: 嗯，
0: 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了，是吧，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真的想要结婚，想要一块过日子的话，有这些想法的话，都是不具备结婚条件的。
1: 哦，
0: 嗯。这，
1: 哦，明白你的意思。
0: 首先要信任呐，啊，一个男的，
1: 嗯，
0: 一个男的，咱们这么讲，现在当然男女平等了，这在古代叫委身于谁谁谁，是吧？
1: 嗯，
0: 那这一个男的连这方面的信心都不能给你，这方面安全感都不能给你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1: 嗯，
0: 是不是？对吧？ 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要着急结婚，你自己想明白了。如果说哎呀，我也不相信爱情了啊，我就是想有个婚姻而已，是吧？
1: 嗯，
0: 那你就咋动心眼都行，无所谓。你就说呢，那你就何苦买这个买那？你买个车还贬值，叫他买开他的呗，对吧？你把钱存，你买点啥？用你妈的名买点这买点那个的，当然没有弟弟吧？别到时候钱再给你弟。
1: 嗯，没有。
0: 那就双方都动心眼儿呗，反正俩人就是为了结个婚，也没有什么爱情可言。那如果是那种情况，我也不反对，是吧？那如果说你又是奔着爱情去的，啊，你又觉得两个人处得非常好，然后就你侬我侬的啊，这是上爷无语之相知啊，山无陵，江水为绝，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合，我才敢跟你俩分离的话，那差个房子吗？对吧？所以说，那就是爱情的话。不要害怕这方面的东西，不是爱情的话，对吧？那就该咋动心眼咋动心眼，但是你不要对这方面，那你当然你就不要对感情期待过高。你不能说我们俩本身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是跟咱俩就互相玩的心眼，结完婚之后又开始就是要求对方又当24孝老爷们儿，然后还得走哪贞节牌坊背到哪，然后互相之间还不算，你说可能吗？对吧？啊，根儿就不是这根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得想明白了啊。
1: 好的，谢谢刘涛老师。
0: 哎，这哥帮你捋清楚了是吧？思路捋清了。哎，那行了，
1: 哎，
0: 好了啊。
1: 哎，拜拜，刘涛老师。
0: 好嘞，拜拜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8: 做一个劳模啊，首先是你把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首先得带到工作中。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这个创新的精神。作为一名党员，像我说的半夜干活，可能普通群众说的哎呀今天我有事不去了，但作为党员，那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要求去，就是说哎呀他这个党员真是名副其实的。
2: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在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就有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他获得过四项国家专利、24技术革新和14项发明创新成果，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等荣誉。他就是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检修三班班长刘洋。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刘洋扎根一线33年，用热血浇筑青春，用青春守护光明，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劳模匠人的转变。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欢迎收听。1988年，刘洋从电力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工作岗位。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是刘洋背包里的两件宝贝。参加工作之初，刘洋白天跟着师傅检修设备，忙完手里的活就赶忙去看师傅干活。螺丝拧多大角度，设备接线留出多少距离，师傅的这些独门绝技都被刘洋认真记录下来。晚上他还要梳理一遍白天的所见所学。对于一些在别人看来复杂繁琐的检修技术，刘洋会对照说明书钻研，追着厂家问，埋头查资料，无论如何也要搞明白。凭借着这股韧劲儿，刘洋成长为班组的技术骨干，同事每当遇到技术难题，总会首先想到他。
9: 那您平时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刚入行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8: 我们这个电力企业高危行业，旁边可能都是部分停电，各是高压电，拿个长东西啊，你都得保证这个安全距离，还有一些登高作业啊等等吧，这些就是比较危险。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随时准备抢修事故，这因为这个事故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生，可能有时候半夜，有时候节假日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发生事故我们就必须得到现场进行抢修。而且呢，现在呢，就由于怕影响老百姓供电，我们一般都是零点作业。零点作业有时候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刚入职时候吧，就是还是比较兴奋，再一个就是有点不知所措。老师傅背着三大件，哎，自己特别向往，说我什么时候我也能背着三大件跟老师傅在一起工作。我是技校毕业，19岁就参加工作，可能刚从学校转到工厂啊，觉得这个工人特别伟大，这个工作这个特别有意义。所以就是感觉就哎呀特别向往那种工人的生活。
9: 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您刚入职工作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一位领路人。
8: 确实，我的师傅啊叫何金江，他也是个老劳模，他92年成为长春市劳模。我师傅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默默奉献，我工作时候就一直在跟着他，在他后边跟屁虫。过去师傅说的，刘洋你去给我取个 M12 螺丝，可能刚开始我不太知道，可能取个 M10 的，那师傅啪就给你扔下去。那咱可能自尊心也挺强，说这不行啊，总这样式让师傅不高兴了，自己就得默默的学，说的哎呀我得背呀、啊、这多少螺丝 M12 M8 是啥事的，到下回再取我不能取的不一样啊。所以师傅非常严厉，还有这个由于我们这个安全规程啊都要求特别严，也是执行规程，也是对我要求都是非常严格。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劳模我得对得起这个劳模的称号，对我影响确实很深。我2007年就获得那个吉林省天力公司劳动模范以后啊，我说这师傅那个我也是劳模了，他说你这劳模啊你得一辈子对得起这个称号，咱们得奉献贡献。劳模的领路人呢，是我一步步成长，最后也成为这个全国劳模。确实我的师傅啊这个指路的方向啊贡献呢都很大。
9: 工作多年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趣事？
8: 2019年呢，就是春晚在长春有个分会场，当时是1月份嘛，告诉说这春晚在咱们长春就是汽车厂那块举行，因为我们有几个变电站是重点是保电的。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激动，说哎这是春晚我也能参加了。当时啊就是我们是提前48小时就进出那个变电站了，心情啊有时候非常忐忑，而且还兴奋。忐忑啥呢？这个我管辖的设备啊不能出现事故啊。那展示10分钟啊就得出去看一看这设备，又是巡查呀又是检查呀，反正就是保证这个设备不能出现事故。而且呢大家在一起过这个除夕夜呀、特别高兴。在那个春晚就是结束时候啊，大家一起都欢呼啊，这确实挺有意义的。能够和大家一起过一个这个难忘的除夕夜吧，确实这件事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7: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03年，刘洋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担任起了变电检修三班的班长，负责21个一次变、80个二次变运行设备的检修工作。作为兵头将尾的刘洋意识到，自己不仅要提高业务水平，更要管理好一个小小的团队。在日常工作中，刘洋还把变电站变成了课堂，带领青年职工走进了负责辖区的大大小小变电站，实地开展培训工作，以现场体验的方式进行讲解教学。同时考虑到新入职员工学历越来越高，底子越来越好这一点，刘洋也意识到靠一己之力难以满足如今人才培养的需求，开始将自己带出的优秀徒弟请回班组，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业务结对帮扶活动。
9: 您习惯把自己负责的这个变电站戏称叫技能进修班，那么您在带徒弟的过程中会比较注重传授哪些经验？
8: 一个就是身体力行，像我们这个工作，一个是就要求比较高，就是那个安全上。每一次有时候我是说是说，但是做呢，进入现场，什么安全带呀、安全帽啊、工作服的要求，我都按照那个工作票或者规程去做。尤其是刚工作的年轻人呢，你可能给他养成什么好习惯，他就是什么好习惯，他继续往下走。如果你刚开始工作你就吊儿郎当的，可能他也学你这个。再一个就是我就是觉得啊，就是因人而异。可能他们工作来2个人，我得观察 他可能愿意干这个细活，有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个二次配线的活，有的年轻人他就愿意干这些，哎，我琢磨怎么整，有的人可能干就像什么组装刀啥又啥的，所以我通过观察吧，就是注重他们，看他们喜欢干什么，因人而异，重点培养。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的那徒弟啊，最晚也是八几年的，八五年以后，这个九零后了，可能孩子吧，教育方法就不能像我那种的，可能我就觉得吧，我就是总结就是多鼓励少责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不像过去那种严厉的，或者他一说严厉，可能他脾气上来我不干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孩子好在哪，他那个脑袋都特别聪明。现在像我们来都是有哈工大的有吉大的研究生啊，哎，脑袋可能有些事情一点拨人就透啊，我干什么活呢，首先我想到我怎么做，哎，让他在工作中不自觉的就是学习融入到这个工作中，再一个呢就是多鼓励他，就是说你这个小王，你这个把这个活啊，你去想想办法自己怎么干，我觉得吧就是教育他们热爱这个本职工作。因为啥呢，我总说，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过关过五关过六关了，你这是非常愿意干这活，你把这份兴趣如果转移到工作中，可能你说我热爱这工作，我特别愿意干，哎，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哎，我这时常的对他们就是这种教育，可能跟我师父对我的是两个差别了。
9: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您觉得您的关键节点有哪几个？
8: 关键节点呢，主要是我工作第三年呢，就是那个10%涨工资，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来的那转接小孩吧，10%涨，就是一个单位有200多人，可能就能10或者20涨，可能也就涨4-5块钱，现在可能感觉不怎么样，但当时由于我工作干得不错，就领导说那必须刘洋他得涨，就是200多人可能涨20个人就有我一个，就是91年嘛，我是88年参加工作，那参加第三年，就那张就感觉特别自豪，刚参加工作就这个给我涨这个工资了，这领导对我的太认可了这工作。再一个就是我在03年呢，就是当那个检修的班长，就是感觉自己本身工作不但要做好啊，而且还有就是责任更大了，带出这帮兄弟们去干活去，你得安安全全带回来呀，考虑的问题各方面也就多了。再就是07年呢，我获得吉林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了，我也跨入劳模的那个行列了，当劳模啊，这个心情啊，可能就是这些工作的鼓励吧，对我。
9: 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的本领？
8: 优秀的人才，我估计就是现在你得不断的钻研和学习，在工作中啊，你要是首先要想着学习去钻研，如果你这个出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那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是要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不能说的碰着啥了我就干不了了，你给别人干去吧，是吧？优秀人才必须你得把这个问题得解决掉啊。再一个就是你得关注你本领域的发展方向啊，就是你得看看我们这个设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能总固步自封，自己在这儿就想自己这点事儿，就是我们怎么跟着潮流成为优秀人才应该具备的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必须有这个能力，有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嘛，这个金刚钻你怎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不断的经验积累，我觉得就是干我们这项工作的吧，可能你每一次工作呀，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像我们的可能发生类似事故，你上一次可能这个处理这个事故，你怎么样能最快最好的把它处理掉？第二次再发生，可能我上次半个小时处理的，下次我就是10分钟我就给它处理掉。所以就这个经验的积累很主要，要有不断的那个恒心。有时候可能搞个改革创新呢，它不断的失败，你这个恒心呢，这个决心呢，一定要坚持住。有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材料啊和工艺啊，可能得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又反复。我们最早有一次有一个仪表，在这个试验在屋里就是正常的外边都行，因为这个一进入那个电厂嘛，有时候受辐射或者高电压影响，它到里边就失灵了。但是你这个说的是哪块影响呢？就是经过这个材料啊，说不行，这个试验这个铁的不行，我得来那个不锈钢的，看能不能影响。不锈钢的不行，可能再有木头的。恒心呢，一定要有，不怕失败。
2: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多年检修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刘洋在处理各种事故隐患面前始终能保持冷静的心态。 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各种事故缺陷得到妥善解决。2016年7月13日的一个夜晚，是每个长春人不会忘记的一夜。夏日的夜空被雷电撕裂，狂风大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长春市区。随后，长春北郊一次变电所220千伏河北甲乙线、北铁甲线和二号主变一二次开关故障跳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险情，刘洋带领着班组成员进驻现场，投入到忙碌而又有序的抢修工作。经过十多个小时决战暴风雨，设备得到及时修复。当他穿着湿冷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
9: 支撑您工作的精神源泉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荣誉和付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8: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啊，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像我们这个检修作业啊，你一定要按照你这个检修的规程去做，你就是对你这个工作的责任的负起。因为每一次啊，可能检修，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检修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不完，发生临时检修，可能我们这个停电啥都比较费劲。我们这个每年都是提前一年就计划这个停电。如果因为你的工作做的不负责任，这个螺丝应该拧十扣，你拧了九扣，最后这个设备发热了，临时停电了，影响到那个安全供电呢，等等吧，所以说对自己工作负责，就是按照规程规定，把自己每一项工作都做好。荣誉的得到，我觉得是对付出的一种褒奖吧。
9: 您如何理解敬业奉献这四个字儿？
8: 敬业奉献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工作态度，把这个敬业和奉献其实。你如果这个工作态度结合到融入到工作中，对工作你都能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达到敬业奉献，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把你的工作就做好。如果有这种态度，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如果这个热爱这个职业，

0: 业了，你才能奉献，是不是？如果你不热爱这个职业，你说你不想敬业了，所以那你谈不到奉献了。我觉得奉献就是不讲条件，工作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奉献了。像那个节假日，可能半夜24点，别人可以说不去，但你不能，你必须得说我得先去。像春节保供电，可能三十除夕夜，大家都希望是在家里边，确实挺兴奋，说的春节我愿意说有我的名字，但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嘛。但是报名是我第一个，我得报名。
1: 一个人做点好事其实不难，比较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0: 觉得作为普通人吧，就是能够坚持，干什么事都要坚守，坚持到底。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新检查一个变电站呢，可能有那个上万个节点。如果呢你有这种坚持坚守的精神，可能我这10000个节点，我每一个我都要检查到。但如果你就说我检查个4000-5000个得了，剩下那个应该也没啥问题。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是坚持按照这个工艺工程这个标准去走，属于坚守坚毅一辈子嘛。你做好事，就是我工作了40年，我也得按照这个坚守去做，不能因为说明年退休了我就糊弄糊弄得了。做好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可你做这个事儿，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刘洋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好。你不能说你这个做出这个事儿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事儿是不是？我觉得大家认可这个事儿，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嘛。你因为有些事儿可能小事儿或者大事儿不一定谁都看到，但是你做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呀这个刘洋做的这事儿确实得到赞许。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万家灯火璀璨绽放，划破了黑夜的寂静，是电力人，也是平凡者，他们点燃希望的火炬，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让身处黑暗中的人们感受温暖与光明。2020年11月，刘洋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一个普通平凡的劳动者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实属不易。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是他日积月累的付出和努力。刘洋说，做人就要像蜡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0: 其实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重复，来回重复，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做呀。重复的工作呀，每天当成新的工作去做，因为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周而复始，每天就是从事这个一样的工作。像他故宫这个修文物我也看了，这每天就是重复那个工作。到那块儿，你看他那个一些那个老专家呀，每天早上到那块儿，把手什么的洗净，穿上那个白大褂，就是干那工作。而且可能一天呢也干不了多少，他也必须细致入微。我们这个现场也是，每天我们那个每年那个停电计划也都是说，今天检修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变了一个间隔，但是你一定要细心，因为这个设备吧里边不一定发生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是螺丝你少拧一扣可能过热了，或者里边漏油了你拧的松了，这个东西也都能发生，可能跟它也是非常相类似的。既是重复工作，但你每天也要非常细致的去干。
1: 新石器下的劳模应该是有时代痕迹的，那您觉得您还适应当今的时代吗？
0: 应该要，如果适应这个当今的时代啊，就应该是首先要不断的学习创新。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你不光能固守田园呢，你要这个创新呢一定要结合到工作中。像我们每年呢就是在工作中啊，要积极的想办法说这革新呢，怎么创新呢，都要想办法。就包括这个我们的国网公司啊，也是就有科技创新等等吧。就是我们觉得在我们工作这个范围内，作为普通员工啊，要想一些小改革小发明，通过他那个创新呢来把这个工作呀提升上来。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的变电站吧，有时候非常狭小，因为这个人力啊，如果这个搬运这个都是我们的，可能都700-800公斤，搬运用人力搬吧很危险，而且旁边还得带电。就是我说这个得想办法，想发明个室内那个小龙门雕，给它减少了工作量，而且还安全。就是通过这个发明这个小龙门雕啊，在室内干活特别方便，就是解决了这个现场的一些工作难题。 就是我们这个现场的作业，就是原先可能停电时间将近这个得两天的停电时间，通过这个发明啊，就是一天，因为它这个工作效率提高了，就属于一个室内的小吊车，就把这个效率提高了，可能就是基本上六七个小时就完成了。人员呢也减少，原先得可能得20多人，你又抬又那啥，这回可能我们这个几个人，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给做了。未来的设想还是在这个现场啊，就是经常发生这过热现象，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怎样，就是在那个带电的情况下就能给它处理了，我总有这个考虑，就发生过热了就必须得停电，因为现在这个老百姓供电要求的质量比较高，不能随便停电，停一次电就请示又汇报，而且还有零点作业，我说怎么能就是直接咱不用停电，能不能给它在这个或者是机器人或者这个直升机呀，能不能怎么的就是无人机呀，怎么能给它处理了。
1: 那您觉得新时期的劳模该怎么定义？
0: 自从我当上全国劳模这个以后啊，我就觉得大家的关注程度啊非常热烈，尤其是这个回到单位以后啊，年轻人就是非常向往这个，他说刘师傅你这个劳模奖章我得照着相，咱俩合合影。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可能我们单位不太熟悉的人都打电话问问，说那个刘师傅你这以前一直在检修中心这块干活，我觉得就是原先在我的印象中可能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对劳模的关注程度不是那么高的，但是通过这个次我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长春公司获得的劳模以后啊，就感觉大家的关注程度啊，认识不认识的都非常想了解一下的，这个关注程度还是高的，特别一些年轻人呢我感触特别深，可能他们也是这种荣誉啊也特别的向往，就说刘师傅我得多向你学习呀，我说你们只要努力学习也都会以后也有机会，说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对于年轻人呢，他们对劳模啊普通工人呢这种精神呢，我估计还是不像以前那么浮夸或者怎么的，我来单位我不想在基层干呢，现在通过这个当劳模啊，他们对于劳模精神的向往，我觉得就是工作可能更踏实了，觉得一步一步走，最后人我也努力当成一个劳动模范，这也是他们向往的。
1: 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0: 一个人共产党员，我觉得就是要不讲代价，无私奉献嘛，就是首先你这一点必须做到，那干什么都讲条件就不行了，无私奉献嘛，是不是党员？再一个，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你指定是比正常的群众是高出一些的。现在在这工作，我觉得就是你不挂党徽，就是你也是一名党员，能看出来，这是你的党员应该做的。要起到模范作用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嘛。这个使命呢，就是我们的在工作中啊，作为普通党员，应该就是把自己本身的工作做好。作为标杆呢，你就是在哪儿吧都能显示出来，我得向他学习，让普通群众有这种心理。我在我的工作中啊，我觉得我是做到了，就是我起到一个模范嘛。就是这个劳模是一方面，但是党员可能要求的更高一些。那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人要求去。这个你在平时的工作中啊，不断的这个感染他，你说让他觉得，这个党员没白当，这个党员确实他是高出我们群众很多，在群众中啊，有一个这个威望吧，无私奉献，这个是必须的了，就是敬业爱党，这都是党员应该具备的。再一个，在党员呢，我觉得就是在关键时刻呀，你就应该体现你这个党员的身份，特别有一些脏苦累活了。可能普通群众可以说我不去干，但是党员你这个就应该毫无那个怨言的，你去把这个重担挑起来，而且在这个工作中啊，各方面你这个党员要求呢，我觉得应该比普通群众要高出许多。我总说嘛，这当时你入党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要求我一切都听党的指挥，听党的，你既然你能入党，我觉得你可能就比别人在各方面层次可能高出一步，把你的工作的标准各方面一定要严格的要求。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检修任务，你做到应修必修，你不能光是修理，不但要完成这工作任务，而且我要这个质量呢要非常高，我觉得党员应该做到这一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0: 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窄宽的窄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

0: 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

0: 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

0: 国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

0: 子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

0: 到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水越喝越甜，
2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
3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

0: 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家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引进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审批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5: 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6: 你好，钟晓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儿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儿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5: 啊，
6: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5: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6: 嗯，孩子十二岁了，
5: 还十二呢？你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6: 对，
5: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6: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5: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年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3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呗，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儿，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还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儿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6: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咋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5: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6: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5: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三分之一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6: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5: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6: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不是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5: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6: 还有我
5: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 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儿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6: 嗯。
5: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那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乐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6: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5: 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6: 那就是两年之前，
5: 嗯，
6: 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5: 啊，
6: 直到现在，嗯，
5: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6: 那段时候当年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5: 那他这样
6: 那啥的，
5: 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6: 嗯，
5: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
6: 嗯，
5: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儿？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6: 嗯嗯嗯，
5: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6: 对，
5: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6: 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5: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6: 那他翻小肠也是这样吗？
5: 对呀、
6: 啊，动不动
5: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6: 嗯，听明白。
5: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他是女生，知道吧？ 我再说一句，如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你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呢？
6: 嗯，
5: 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
6: 嗯嗯，
5: 好了，再见啊，好嘞。
6: 钟声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5: 啊，这还有事儿啊？
6: 就是孩子现在这不上四年级了吗？
5: 嗯，
6: 然后我家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去那边吧，他念书。
5: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6: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5: 你要是能，
6: 我俩干活上班。
5: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四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二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二年级比较好啊，因为四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6: 他好像还行，感觉。
5: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领啊。
6: 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不
5: 这事这事听媳妇的，媳妇让咱整咱就咋整，咱们别赶这块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6: 这是我的一种想法。那行，麻烦、
5: 哎、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重新听听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7: 哎，你好，钟声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7: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5: 啊。
7: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5: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7: 十几。30岁了，
5: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7: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跟你说不找对象
5: 啊，
7: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也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5: 啊。自己上班不？
7: 上班。然后以前嘛，这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对对，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

0: 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整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着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着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0: 上班。
1: 啊，工作咋样？
0: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0: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1: 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0: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1: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0: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唠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0: 我有，
1: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0: 过生日，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1: 我问你他收没收，
0: 我也给他钱，
1: 收没收？
0: 收了，
1: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0: 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0: 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说跟我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你确实挺烦人的、你自己不知道。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1: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0: 那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你先琢磨让人家稀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咋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0: 没有，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0: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0: 钱都不收，
1: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咱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0: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1: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0: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儿。
1: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0: 嗯，
1: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0: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1: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
0: 嗯、
1: 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看明白了，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啪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1: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1: 嗯、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1: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1: 嗯、
2: 然后结婚5年，
1: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1: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1: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1: 嗯、
2: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1: 嗯，
2: 当班主任。
1: 嗯
2: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1: 嗯，
2: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1: 嗯，
2: 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1: 嗯，
2: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1: 嗯，
2: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1: 嗯，
2: 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1: 嗯，
2: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1: 嗯，
2: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1: 嗯
2: 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1: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1: 嗯，
2: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1: 嗯
2: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1: 嗯，
2: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1: 嗯
2: 嗯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1: 嗯，
2: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1: 嗯，
2: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
1: 嗯
2: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 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2: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那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2: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2: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限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2: 哦，
1: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2: 嗯，好，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哎。

0: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1: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1: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1: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1: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就能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1: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1: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1: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
0: 嗯
1: 嗯，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1: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
0: 嗯，
1: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1: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1: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1: 对，也能帮他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1: 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1: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1: 对，就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1: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
1: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接散活。
1: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
1: 对对对，
0: 累挺白，耐累啊。
1: 是
0: 白
1: 内
0: 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
1: 你
0: 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的
0: 对吧？所以说
1: 你
0: 犯不上，然后
1: 路上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是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
1: 嗯、
0: 对吧？你没有。啊，
1: 没有
0: 一汽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啊、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 对
0: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嗯，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那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上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我
0: 跟你
1: 说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儿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
1: 你
0: 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来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家咔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呢？
1: 也赚回来多少钱？这又不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都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万多块钱强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了，
0: 嗯，
1: 懂了，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六哥，
0: 好嘞。

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刷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

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绸，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绸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了？

0: 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你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的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就是我们 就是女生嘛，总得

0: 能跟谁都那么说。
1: 嗯，
0: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人家也一起说。
1: 嗯、
0: 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1: 嗯，
0: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哦，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1: 嗯，
0: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那就是能顺着说。
1: 嗯，
0: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儿吧，前一阵儿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去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啊、我说喝了，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1: 嗯，
0: 喂，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吧，啊，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就是女生不就爱炫嘛那样，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那关系，哎，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说没有啊，
1: 嗯，
0: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这好像就
1: 就是他俩出去喝酒，他没带你。
0: 啊，然后这个，
1: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
0: 啊、
1: 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0: 啊，对，其实吧，心里头我就肯定是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你不会干什么吧？
1: 嗯。
0: 就感觉就好像有点。他特意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就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0: 啊、
1: 那我能不生气？
0: 啊、
1: 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就忙吧，你家开饭店。
1: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有的时候有时间，他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爹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 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0: 哎、
1: 他非得发是吧？啊啊，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
1: 啊、
0: 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我老公正好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1: 嗯，
0: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完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嗯，就那玩意儿，就那玩意儿，
0: 啊，
1: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0: 嗯、就是、
1: 啊，又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1: 啊、
0: 就是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0: 嗯嘛、
1: 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0: 嗯嘛、
1: 啊，
0: 对，就是、
1: 啊、但是你、
0: 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我不是我有朋友、
1: 啊，
0: 别的朋友我也有，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啊，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啊，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0: 不是，
1: 啊，
0: 他还说，
1: 你听我说，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下去，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啊、我现在先
1: 就淡着了，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
0: 哦哦，
1: 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 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这我别给。

0: 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他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八十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八十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我们来迎进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2: 你
0: 好，你
2: 好，小哥，
0: 哎，
2: 你好，小哥，
0: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2: 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孙子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2: 一开始呢，想刚买到离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钱要炒起来了。
0: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啊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家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0: 嗯。
2: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2: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2: 是的，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的，哪有几个专业买房的？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2: 哦，
0: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2: 现在
0: 他是啥呢？
2: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这5万钱差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的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拉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2: 我们在武汉的边农村嘛，开发。
0: 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他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5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的反正就是，
2: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它也是要赔钱的。
0: 嗯，对呀，啊，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2: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

0: 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省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协商不好。
0: 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好，先
0: 别
1: 挂，先别挂，
0: 哎哎，怎么不挂？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啊，对的，对对对。
0: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是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2: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的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2: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2: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0: 嗯，
2: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哦，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两到三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2: 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些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哦！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

106.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中雨，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吉林、延边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14度，其他地区17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地铁5号、7号线全面联调联试，南湖广场围挡逐步拆除；
1: 吉林大学发布2026本科招生计划，省内招收2105人，聚焦前沿产业；
0: 东北超联赛持续升温，长春主场带动全省酒店文旅订单大涨。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面向吉林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
0: 没错，经常有听众反馈，上了年纪呢，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呢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3-5米远都认不清人儿。平时楼梯不敢下，走路都怕摔跤。那您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接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是大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更好了。
1: 没错，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使用好礼，今天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3: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

0: 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1: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0: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2: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0: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3: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0: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4: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5: 记者从长春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地铁5号线一期、7号线一期正全力开展联调联试，南方广场换乘枢纽施工围挡陆续拆除，道路逐步恢复通行。两条线路计划今年年底前开通，7号线贯穿汽开、朝阳、南关、京开二道，大幅缓解城市东西向交通压力。5号线串联硅谷大街、南湖公园、红旗街、人民广场等核心商圈和景点，打通西南至东北交通大动脉。现阶段工人全天候联调联试轨道交通、信号、供电、客运全套系统，同步开展车站保洁配套公交接驳规划，通车后极大的缓解市民出行，完善长春立体公共交通网络。
6: 6月28日，吉林省征兵办公布今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检分数线，各地的县市区征兵办逐一电话通知入围考生，安排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考生可以登录吉林省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自主查询自身是否获得体检资格。相关负责人提醒，入围考生务必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如果因联系不上错过体检正考，不再安排补检。全省各征兵的咨询电话已在114登记，考生和家长有疑问可以随时致电咨询。今年军事定向培养院校覆盖省内多所职业高校，毕业后统一安排入伍，稳定就业渠道，吸引大量考生报考。各地教育征兵部门全程做好政策解读、流程指引，保障招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吉林大学发布本年度本生本科招生计划，今年的面向吉林省计划招收2105名本科生，专业布局大幅优化，压缩传统滞后产业相关招生名额，增量全部投向国家战略紧缺领域。学校新增生物育种、低空运载、仿生智能机器人、智慧农业装备等特色专业，其中生物育种专业全国仅3所 A 类双一流高校开设，采用小科班研培养模式，同时呢开设乡村振兴大数据、涉外法治、低空科技特色班，贴合吉林粮食安全、智慧制造、延边开放发展需求。 学校安排线上线下志愿。

0: 填报公益讲座，针对农村低保考生提供一对一报考指导，引导考生结合省内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填报志愿。
1: 眼下东北四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火热进行，作为主场城市，长春赛事客流持续带动全省文旅市场升温。线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开赛到六月底，长春、吉林、延边、通化、白山酒店预订量涨幅明显，长春红旗街、南湖商圈周边酒店订单同比上涨30%，不少在外务工的吉林球迷专门返乡看球，顺带打卡省内避暑景区。四省同步推出赛事专属文旅优惠，凭球赛的门票可享受省内景区门票折扣、民宿让利。
0: 依托长白山生态与道地药材资源，我省持续推进中医药加文旅融合发展。长白山多家度假景区推出温泉理疗、中医体质调理、药膳康养特色产品，成为今夏避暑热门打卡点。那按照2025年到2027年融合行动计划，全省打造一批中医药康养试点景区，预计今年暑期长白山片区接待游客将突破50万人次。省内各地同步挖掘道地中药材资源，把生态观光、避暑度假、中医养生结合起来，培育旅居康养全新产业增长点，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助力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十分钟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而且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
3: 转发境外世界杯直播链接给他人是否违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世界杯赛事的独家全媒体版权，任何未经授权的转播行为均构成侵权。赛事直播画面受著作权法保护，转发境外链接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为盈利也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违法所得超30,000元或经营额超50,000元，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传播视听节目，转发境外链接属于非法提供传播服务，可处没收设备及罚款。境外链接常捆绑木马病毒，可能导致

0: 指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微信群朋友圈转发即构成侵权，即使免费也需承担法律责任。球迷可通过央视授权平台观看赛事，发现侵权链接及时举报12318文化市场热线。
1: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后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6月27日传来科研喜讯，我国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项目两套核心超导磁体全部完成验收和满负荷运载测试，整套设备从材料、零部件到控制系统全部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国产化率达到 100%， 综合技术水平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这套环向场超导磁体是核聚变的核心骨架，直接决定核聚变装置能否长期稳定运行。科研团队经历多年攻坚，突破国外长期垄断的低温超导制造工艺，大幅降低未来核聚变建站的建设成本。
1: 海关总署6月28日发布最新外贸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到7.58万亿元，占到全部出口总值的63.6%。这项数据已经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工业机器人、高端数口机床出口增速领跑，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市场对我国高端装备需求持续上涨，企业不断优化海外布局，拓展新兴市场。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完成今年第三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拨付，共计625亿元，专项用于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现已全部下发各省市，居民淘汰老旧家电、置换新能源汽车都能申请领对应的财政补贴，同时各地配套推出门店让利、分期付款优惠等政策。
1: 生态环境部通报，5月份全国大气环境监测数据，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平均比例达到91.1%，比去年同期高出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超20%，蓝天数量明显增多。各地持续推进工业超低排放改造、机动车尾气治理、城市扬尘管控、农村秸秆焚烧常态化落实。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块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0: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啊，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块，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 400100-7897。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赔偿呢？
2: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目前在北京等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错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0: 叔叔阿姨们，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太阳一晒呢浑身冒汗，可越热呢越得注意补钙呀。您想啊，天气这个天热出汗多，这个补钙呢就跟这个汗水呢直接流走了，要是补得不及时，胳膊腿啊更容易酸胀沉麻，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
1: 最近呢很多的老朋友都跟我念叨，还说这个天热的没有胃口，吃钙片呢又觉得噎得慌。这不，我们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但是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
0: 没错，黄瓜籽粉呢可以是近几年才火的养品，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边就有记载，它味甘性凉，无毒，能够持续蓄筋接骨，强壮体格，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啊，过去谁家有个这个摔骨折啦，腰腿疼啊，就把黄瓜籽粉晒干磨成粉冲服，那就连家里的小鸡儿摔断腿，喂上一段时间黄瓜籽粉，骨头都能够慢慢长好，足以见得它补钙养骨效果是多么的靠谱。
1: 咱们呢是精选成熟的黄瓜籽，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呢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或者是午后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儿和酸痛减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安爽的舒心的过好夏天。
0: 没错，今天这活动啊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给咱老百姓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瓶，现在买三瓶直接送三瓶，整整是六大瓶。那节目里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装，总共是7罐装，才199块钱。不想要芹菜籽粉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直接选7罐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多。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我们还有8罐装的芹菜。芹菜籽粉可选，依然是199块钱。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市场，咱直接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再给钱，多省心呐。
1: 您想想啊，夏天喝点黄瓜籽粉，既能补钙又能润燥，等到天凉快了出去遛弯啊，腿脚也会非常的利索。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黄瓜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全国夏粮收购有序推进，目前累计入库超4000万吨，各地严格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设立多处便民收购点，保障种粮农户及时变现，稳定粮食市场价格。
1: 国家能源局发布15/5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明确2030年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30%，持续扩建风电光伏储能设备，稳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
0: 多地启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言、乡村志愿服务，传承红色精神。
1: 多地文旅部门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严查低价团、无证导游、景区宰客乱象，净化暑期出游消费环境。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型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5: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6: 好的，全速起升。
1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

0: 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

0: 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14。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吉林调研，强调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3: 省委书记黄强到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调研时强调，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2: 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3: 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2: 东北超重燃战火，长春队客场取胜，位列积分榜首位，延边主场四次破门，斩获赛事首场胜利。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到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3: 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省委书记黄强6月27号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和前国县委老书记傅海宽的先进事迹。他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引松工程自1976年9月动工，历时8年建设，8万干部群众参与，改变了盐碱泛起、风沙蔽日的恶劣生态，造就了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查干湖。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立下“引至松江千里水，勤灌前国万顷田”的铮铮誓言，扛起铁锹扎根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黄强认真查看当年的老照片、老物件，详细了解引松工程调研决策、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看到傅海宽留下的文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黄强深有感触地说，查干湖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离不开傅海宽等同志的不懈奋斗。傅海宽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引松工程是正确政绩观的优秀答卷。全省党员干部要向傅海宽等同志学习，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2: 随后，黄强与引松工程亲历者代表傅海宽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共同忆往昔、聊变化、看未来。黄强向担任过央视吉林记者站站长的万玲递交感谢信，感谢他对宣传查干湖东补所做的贡献。 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尹松人。尹松工程留下了造福百姓、责备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奋斗精神、务实作风值得大力弘扬。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动人故事，充分发挥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重险绩更重前绩，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3: 在松原市，尹松工程用一渠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茶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绩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险绩。请听报道。

0: 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查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垫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1: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0: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之前呢，你想要说去买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0: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计与险计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计终将成为最坚实的险计。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3: 738短评：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郭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0000亩增至450000亩，每公顷产量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0000斤上下。而前郭农垦红光农场还曾摘得全国单季稻亩产桂冠。这场农业之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厚积薄发。引松工程用半个世纪证明，真正过硬的政绩观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清流继续奔涌，稻香年复一年，那份有我的担当与无我的境界便已深深镌刻在大地之上，人民心间。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请听报道。
6: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7: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6: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

0: 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1: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0: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2: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0: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3: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4: 在临江市尾沙河镇的深山里，一条百里香油路连通着外界。中国邮政基层投递员王明杰29载扎根深山投递一线，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日复一日的跋涉与奉献守护着山乡便民通途，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0: 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王明杰坚守香油投递岗位29年。他负责的邮路全程105公里，山路崎岖，河道交错，覆盖6个行政村、71个投递点位，是当地条件最为艰苦的邮政线路之一。29年来，无论寒暑更替、雨雪风霜，他始终准时出班，风雨无阻，实现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全力保障山区邮政服务畅通无阻。常年翻山越岭的工作，王明杰走过的投递行程累计突破58.6万公里，100万余件邮件报刊被精准送达村民手中。立足党员初心，王明杰还主动延伸服务，针对山区村民出行不便、独居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无偿为群众代购物资、代缴费用、代办便民事项，贴心帮扶群众。
5: 作为一名扎根边境邮政一线的老党员，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平凡的投递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阵地，打通山区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王明杰以脚步践行初心，以坚守诠释使命，凭借29载深耕基层的敬业奉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
5: 未来我也会永葆党员本色，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边境山区百姓的邮政畅通与幸福烟火。
6: 6月27号，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产品立项仅8个月，吉林省极易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成果让人眼前一亮。请听报道。
7: 现场，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质检家正式亮相。它以柔性切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除质检外，质检加机器人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主打集装即用、零改造上线，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
8: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7: 作为机器人的核心认知决策中枢，极易自研 Z1 巨深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100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未来极易智能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巨深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产、可规模化的新阶段。
9: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这个 年产量是

0: 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素材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1: 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请听报道。
2: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
3: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4: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2: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四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5: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2: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
6: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7: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保护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8: 在通化，71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重点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9: 更好的让我们防范那个电信诈骗，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过好我们幸福的家庭。
8: 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1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6月27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3分。请听报道。
11: 上半场两队战平，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
12: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继续拿3分。
11: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
13: 因为东北加薪了，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
14: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一起努力。
11: 东北超不

0: 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
1: 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请听报道。
0: 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
2: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3: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4: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0: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
4: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5: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6: 近日，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吉街道双祥社区开展拒绝舌尖浪费、绘就节约新风主题涂鸦活动，引导辖区青少年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孩子们拿起画笔，以爱惜粮食、反对浪费为主题，描绘对节约美德的理解，展现同心护粮食、文明伴成长的良好风貌。期间，工作人员还与孩子们以爱惜粮食为主题进行了互动问答。
8: 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今后吃饭我一定坚持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7: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节约理念浸润童心，深入人心。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持续普及绿色节俭、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9: 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带动家长，带动每一个家庭，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1: 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通化至上海航线获批开通，将于7月4日进行首航。航线将有效缩短通化与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满足两地旅客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多样化需求，也将架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中快速通道，为通化人参、葡萄酒等特色产品外运、冰雪旅游与红色文旅资源推介打开全新窗口。该航线每周二、四、六固定运行，全程2小时45分钟。
6: 近日，第五届吉林省体育产业交流活动在长白山举办，活动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吉林省体育局主办，设产业交流、供需对接、实地调研三大板块。业内代表聚焦城市更新体育布局、本土赛事培育、体育金融赋能等议题，交流发展思路，分享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活动期间还启动了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全新赛事 IP。
1: 日前，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赛邀请赛开赛，国内外32支队伍近300名中老年球员齐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为期4天的跨国体育交流赛事。赛事面向50至70岁中老年群体，以球会友助力全民健身与对外友好交往。
6: 近日，2026蛟河露营季暨松花湖摩托艇邀请赛举办，赛事设置了业余、半专业、专业三个组别，47名选手参赛。比赛采用水上绕标计时赛制，骑手驾驭摩托艇破浪驰骋湖面，高速冲刺、急转漂移、绕标穿行、腾空破浪等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了水上竞速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以及松花湖的秀美山水。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 明早7点期待与您。

0: 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7: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还有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我打个岔儿，我想知道大家听出来我俩今早上手忙脚乱了吗？
0: 今儿是大周一啊，很多人都会手忙脚乱啊，
1: 好像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然后就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是不是？
0: 你今天说话还挺利索啊！这早上应该再慌乱一点，就是一日不见如隔山丘啊，隔个山包。
1: 好，那我们来聊聊，你看我这个，你看我今天这电脑出的故障，你看我这厉不厉害？
0: 哎，今天咱们大周一说一个舒服点的话题啊，说说坐着的事儿。坐着就是你站着躺着还是坐着，坐着是一种姿态，一种身姿。
1: 对，
0: 那么很多人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
1: 你说我呢？懒得要命啊。
0: 这是一个比较省力的姿势啊，很多人他会愿意坐着，但是坐久了却是有问题的。就是坐时间长了容易引起身体各种不适。还真不是说越坐越舒服。
1: 其实这个道理呢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把握这个度啊？你看现在就有媒体问了，说你有没有算过一天要坐多久，比如说你通勤上班坐着，然后吃饭坐着，回家刷手机坐着，还可能是半躺着。
0: 那你看你说着话说的，谁回家吃饭还得站着，
1: 谁回家刷手机还站着？
0: 对，我那我有可能。媳妇儿一看，媳妇儿一看说：“你再看手机，你
1: 站着，
0: 你出去，你晚上睡觉老拿手机摆下地站着看去，那这不就站着看了吗？啊，原来他是在疼爱我
1: 啊，
0: 他怕我坐着时间长。
1: 哎，大家都知道久坐呀、久卧肯定是血液循环不好嘛，容易有什么栓塞呀、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严重的有那个什么风险都上升啊。”更扎心的是呢，人家调查有一个意外的结论，就是绝大多数人你每天坐着的时间都已经超标了。
0: 它有一个警戒线，就是每天超过这个时间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严重的死亡风险，都会急剧上升。
1: 这个风险点呢，就是每天坐如果4个小时，那刚才小东说的这个风险点就会出现了，也是你久坐的一个警戒线。不是说你不能多坐，而是说过了这个坎儿，你每多坐1小时，都是把身体往危险区里推。
0: 哎，你知道说这个，我突然眼前有特别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是以前在哪个电影里、文学作品里看过这个词儿，叫“望夫石”，就是这个丈夫出海了，妻子在海边一直等，一直等，时间长，然后那儿就有一个礁石，就是他变成了礁石。这当然是一个传说，说妻子多么深情，想念丈夫。但是其实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你长时间一个姿势容易身体僵化呀。你看这扯得靠谱不？确实啊，就是你长时间一个姿势，别说坐着，你就是哪怕是躺着时间长它也不舒服，因为你身体长时间它一个姿势，肌肉啊、血液循环啊、各种系统都会比较僵化。
1: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看像有的人呢，他的工作性质一天工作8小时
0: 啊，
1: 他老站着，领导也不干的。
0: 但是你看，
1: 你就起来来回走，
0: 咱们
1: 公司也不干啊。
0: 咱们身边有一个挺好的正面典型。

0: 咱们林迪同志，
1: 嗯，
0: 早新闻，
1: 嗯，
0: 我曾经好多次看见他，就是、
1: 跑着来，
0: 不光是来的时候跑步来，
1: 嗯，跑着回去，
0: 在播音间隙，
1: 嗯，
0: 比如说放一段广告，时间比较久，他一定要起来，
1: 嗯、
0: 在后面伸伸腰啊，什么踢踢腿啊，
1: 嗯，
0: 甚至还可以做两下俯卧撑，
1: 活动一下、
0: 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下来，我还问他，我说就那么两三分钟时间，你居然还运动一下？他说不行，做时间长难受。
1: 啊、哦，对，
0: 人家爱运动的人还真不爱僵坐，
1: 注意保健啊。所以今天来聊一聊，您每天的生活规律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固定的时间早起，然后呢、
0: 啊、
1: 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边听节目边收拾屋子、
0: 哎、
1: 大概也就九十点钟那样，然后就开始出去遛弯了
0: 啊，
1: 可能有的是在早市买菜，有的是那个时间再出去买菜，或者在小广场上聊聊天、
0: 嗯、
1: 活动活动，然后中午吃了饭可能还要再出去活动一下。
0: 其实为啥今天提这个话题，我也明白你的良苦用心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你发现没发现，有好多我们上网上购买东西的时候，这好多设计产品的设计，
1: 嗯，
0: 就是奔着你特别懒的这个心态来的。
1: 对对。
0: 比如说我躺床上看手机，老举手机不得劲儿，
1: 嗯，
0: 左边举完右边举啊，换个手啊，
1: 嗯、
0: 特别累、
1: 嗯。
0: 然后人家给你发明了插在床头万向之壁、嗯，就可以弄着手机，你怎么躺它都跟着你眼前晃。
1: 嗯，对，你说的这个对，
0: 啊、就是好多这产品是促使你越来越懒。
1: 哎，我前两天不是这个后边叫这叫什么这什么肌肉来着？就反正就那条就疼
0: 啊。
1: 然后人家那个按摩的人就说：“你是不是老这侧看手机啊？”
0: 啊，
1: 我说对呀、
0: 啊。这后面一个叫什么斜方肌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然后人家说：“你是不是总是左侧卧看手机啊？”我说：“对呀、啊。”然后他说：“嗯，你这个都有关系
0: 啊。你这一条肌肉特别发达，因为经常这么撑着，
1: 就把它累着了 啊。来聊一聊你每天的生活规律是什么，让我们借鉴一下。就是大家的这种健康方式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你看上次咱们就说到那个什么零添加的事儿、配料表的事儿、
0: 嗯，
1: 国富民祥大哥就发了一个淡盐的酱油。
0: 然后你就爱上它了、
1: 哎，对，我从那儿开始，我们家吃酱油我都买淡盐的，薄盐叫，
0: 嗯，
1: 然后就吃那个豆瓣酱嘛，我特别爱吃那个什么天的豆瓣酱，然后我发现它也有薄盐的，然后我现在就买薄盐的，
0: 哦，
1: 就是很健康，
0: 哎，
1: 所以今天想听一听大家的生活方式怎么样，不健康的你也来聊一聊，让我平衡一下。
0: 哎其实我每天啊，我们在聊这话题都是大家互相讨论，
1: 嗯，
0: 然后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优点、长处
1: 啊，对，
0: 他的好的习惯、
1: 生活方式啊、
0: 哎，
1: 生活态度。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嘛。如果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工作的关系用眼过度啊，还有的人呢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这种营养在下降，所以呢你的视力就会受影响。现在咱们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年纪五十岁以上，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呀、啊，眼前好像有一层雾气挡着，啥都看不清，出门也不方便，您试一试我们合作了很多年的好视力眼贴。现在购买呢，就是因为咱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嘛，这个品牌对咱们的听众也特别的厚爱啊，多拿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免费试用，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您就贴上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瞬间感觉眼前的雾气都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开通活动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说这个事儿，我听着感觉挺气愤啊。这个新闻主体就是有人在诋毁，咱们这个水稻之父给大家引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新的大米、
1: 哦、
0: 啊，就说这个大米啊怎么怎么不好，
1: 嗯，
0: 什么杂交水稻啊。

0: 什么又有什么不孕不育什么这个那的，因为他在杂交过程中会选择一种这个让一种副本他失去这个他的就授粉的能力。
1: 嗯嗯
0: 啊，其实这个专业名词挺生涩的，但是呢我们吃的大米是健康的，但是这些网络喷子什么话都说，真让人非常的气愤。你看他是平台粉丝量超过了200万啊，打着旗号说保卫老种子啊，然后在视频中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这个离谱的言论啊，可谓是震碎三观。这些无知的谬论是对三系杂交技术以及杂交水稻莫须有的抹黑，是对袁隆平院士以及广大水稻育种研究人员的公然诋毁。这个网红所提的雄性不育禁止水稻植株，这个雄蕊发育缺陷无法产生有效的花粉，但是雌蕊发育正常的这样一个现象。水稻是雌雄同花的自花授粉的作物，正是因为雄性不育系无法自主完成自花授粉，科学家才能让它接受其他优良副本的花粉，实现杂交育种。那么这就是三系杂交水稻的核心技术基础。你看我刚才说这个过程都说的磕磕绊绊，是因为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这个技术，
1: 特别容易被骗，带节奏。
0: 所以你看啊，好多人不明其真相，就是对他这个言论一听啊好像挺有道理，就把人带沟里去了。这些网红真是有点太可恶了。
1: 哎，就是以前有那个谣言你知道吗，说那个无籽西瓜不能吃
0: 啊，
1: 吃了无籽西瓜你就
0: 没籽了，就没后代了
1: 啊。他其实和这个说吃杂交大米会导致人不生育是一个道理。我之前还听过什么说法呢，当时我还差点信了，就说你不能吃那个就是磨了的大米，磨的次数太多的那个大米，不是，不光是磨了大米，反正就是
0: 说什么比如说麦子，
1: 不聪明了，
0: 不是打面的，说把那个面那个麦芯儿给抽出去了，然后这种米这种面是没营养的
1: 啊，对，人就不聪明了，吃了。
0: 啊，
1: 给孩子一定要吃那样的米。
0: 不是这些言论吧，说实话在我这儿还真骗不了多少，因为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好在我们学校有校办农场，就我们有劳动课都去，自己不太明白道理，但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啊也听这些专业人员大概给介绍过。所以啊，我担心的是没有这方面常识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真容易被带偏节奏。
1: 你看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数十年呢，咱们就不讨论那么多的这个技术了啊。我们说实在的，就是数十年来，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超级稻工程，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不断的在发展，帮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里。谁成想农业技术飞速向前，让一些人吃饱喝足狂欢作妖。我跟你讲啊，我第一天看见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以为我看错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新闻？何况人家袁隆平，咱们说这位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0: 其实、这个、
1: 然后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0: 其实这个是什么，我觉得他就是自媒体啊发布的平台也有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内容能让他发布出来。当然了，这可能也有这个专业知识的欠缺，比如说这个平台就没有人太明白这方面他说的到底对不对，但是这涉及到专业问题，一定要严谨发布。而且你是以新闻的这种模式来推出来的，就会让大家误认为它是真事儿。
1: 对，所以人家网友说嘛，这些新品种最大的罪过就是让有的人吃得太饱了。农乃天下之大本，种子更是农业的根基，这些所谓的农业博主粉丝量不少，影响力不低，如果任由他们胡说八道啊，很可能会干扰正常的农业选种，对水稻种植也造成冲击。我们也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在网上诋毁杂交水稻？不管是不懂装懂、无知无畏，还是恶意造谣搬弄是非，其实都逃不过流量二字。
0: 那么当前呢，正值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抓抢农时，争分夺秒开展夏收，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个别不法博主为语出惊人吸粉引流，竟然散播毁粮卖青。那么谁在麦田下投毒，麦田流血流水等一些涉农谣言，对此公安机关果断出击，对相关人员行政拘留。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智，那么积极行动起来，对涉农谣言露头就打，才能让我们的田野风平浪静。

0: 大家挺就是山巴上那个大杯中杯小杯名咱不说了啊，就是爱抬杠那位先生罗先生，他对有一位手机测评博主的一个抨击，就是面对面，就是你说我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对这个人的这个抨击特别有力。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啊，他原词儿比较不雅观，但是这个话还是话糙理不糙，就是说你收了人家的钱站出来说话，你就不要这么理直气壮。
1: 嗯，
0: 就是他对当时对这个手机的评价是带着目的带着偏见来的，而且是受人雇佣指使的，所以这个也可以透射出现在有好多这个所谓的测评博主，他也是有立场偏颇的问题的。就是目的呢，先不告诉你，但是我给你我的样子，感觉我是在为大家啊这个着想，这手机到底好不好，我告诉你，但是你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呀？是不是真的呀？这个事儿谁来证明呢？对不对？
1: 所以呢，你看现在有实际的数据了啊，记者调查发现，数码产品测评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是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
0: 对，就是你说话是真是假，没人能证明得了，自己他肯定也不会证明。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了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呢，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呢，就是云端远程控制，可以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再加载的这个逻辑，切换软件的时候呢，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的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
0: 这个是正面推介的，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网红博主啊，然后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手机特别好，我用了啊，我亲自给你们示范这个过程，整个过程一看，哎，感觉这手机确实是不错。但是你看刚才说了这几种，第一、第二、第三，都是能够让你看到这个手机非常优良的性能，但实际上它批量推出的手机达不到这个性能。刚才我说的这那两位先生在互怼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诋毁一个品牌的手段。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啊，由于这个特供样机啊、固件作弊啊、云端调控啊这三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是很难分辨这个测评的真假，也导致数码测评的公信力在持续的受损，而且技术造假的取证难度是非常大的，给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那么说这个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发布的平台你怎么就能任由它随意发布呢？就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出了极端情况，比如说你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真的不行，一旦有关部门检测了说他推出的这个市场这一批机器都不行，那你又
1: 卖不动，
0: 又何以自处呢？
1: 你这个
0: 还有再严重的，它涉及到人们生命安全的时候，造成了安全的危害，那又谁来负责呢？平台敢不敢说你就没责任呢？
1: 所以这些品牌你说也被他们绑架了，是吧？我出了个手机，我还得被这些黑嘴来回测评，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呦，但是真的有人就会因为他没有获取这个知识的渠道，所以他就通过他们的渠道，你们怎么说，一带节奏我就信了，是吧？
0: 所以说啊，这个测评这个事儿不光是手机啊，对各个产品的测评，你有没有专业的资质，你的立场是不是公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平台在就是传播这样的这个影像作品的时候，人录了一段测评视频发过去，你敢轻易发布吗？你身上没有责任吗？这个事儿一定要 严肃的考虑一下。
1: 哎，所以呢，在互联网时代啊，尤其是大家这么离不开刷短视频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我现在还是那个老思想，我就是关注主流媒体。
0: 对，所以我刚才我也想说这个，这就是自媒体的一个弊端，它的监管力度还是薄弱。
1: 哎，
0: 你要是传。

0: 传统媒体，比如说电台、电视台或者是报纸，
1: 我们都三审制啊。
0: 你敢随意发布说对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好，这个产品就不好，你敢这么绝对的说吗？那除非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1: 哎，
0: 对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热点事件啊。日前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第三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典型案例，集中曝光了食材掺假掺杂、变造资质、后厨违规改造等违法违规行为。什么违规行为呢？就是四月份在上海一顿摸查之后啊，发现有六家网络餐饮单位使用马肉、猪肉等非驴肉原料加工成驴肉火烧、驴肉粉丝汤等驴肉菜品对外销售的违法行为。
0: 哎，这驴肉粉丝汤啊，有很多粉丝，但是没驴肉。这都是
1: 粉丝是粉丝，
0: 这都是很多人爱点外卖的结果。你点外卖，你不知道这个外卖是哪儿产的
1: 啊，
0: 然后
1: 你也看不见配料表。
0: 什么驴肉粉丝汤是好多粉丝，但是肉是不是驴肉，那真不保准。
1: 那么一共查获了涉案食品约56公斤，涉案金额达到了44.8万元。
0: 哎，
1: 那真是不少肉呢。
0: 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不知道别地儿，就是北京有一个新举措，就是点外卖。它有一个明厨亮灶，有、
1: 对，
0: 就是要求你这个餐饮单位一定要装上关键的部位、关键的岗位有这个摄像头可查。
1: 哎，没错、
0: 我要点你的外卖，我看你厨房什么样子。
1: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点那个有明厨亮灶的。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现在拨打电话400010007897，只要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这个华夏鲜宝一瓶啊，非常便宜。而且10分钟内呢，邮费也是不用您出的，抓紧打400010007897，400010007897。
0: 那么相信啊，很多朋友都用过不少的通便产品，但是奇怪说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阳，而这个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010007897，400010007897。
1: 来，我们看看咱们粉丝们发来的留言啊。国富民祥说：“生命在于运动啊，那可是一点都不假。”每天起床洗漱后一定去早市，去早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走步啊。然后三餐之后30-40分钟一定要出去快走，微微出汗，能让你神清气爽。哎，这个也是大哥给我提的醒，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认为说我就哭，我一下走10000，走12000，把我累的呀，我也走不动，你知道吗？后来国富民祥大哥说一天分3次走，我才反应过来，是的呀，你应该吃完饭就出去走一走啊。然后大哥说我每天走步的总和在20000步左右，多年下来体重由180减到了今天的138，多年的中度脂肪肝没了，10多年的高血压药停了，血压嗷嗷正常。
0: 哎，
1: 你说气人不气人耶、yeah!
0: 哎呀，这凡尔赛啊，
1: 真是在于坚持啊、哎、
0: 你看这个擎天柱、
1: 你又给我希望了大哥。
0: 擎天柱有所变化，他说这放之前那能坐着我就坐着，能躺着我就躺着，
1: 是吧？
0: 啊，那是躺着和趴着我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媳妇儿看我这样，那就动手打我了啊，说不能下来活动啊，你看你懒的。现在休息的时候，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下楼跑步，再放点老歌，再开开嗓，坚持1个多月了，感觉还不错。单位休息的时候，我就用蜻蜓听咱们节目，边跑步边听啊，非常有劲儿，跑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啊，身体也是越来越棒啊。
1: 哇，连擎天柱都是这样的呀。
0: 啊，
1: 哎呦，你是我最后的希望，看来你也不是站我这一边的呀。
0: 你我对于你，我觉得就是那句老话说的挺好，就是好吃不如饺子，啊，那个舒服不如倒着。
1: 我后来我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依据，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气血不足，我连坐着都累，所以我只能躺着。
0: 你要是活动活动，你气血就足了。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
0: 让你血液沸腾起来。
1: 哎，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嘛，我也是通过学习才了解，就是你要需要一定的心肺功能。
0: 对，
1: 让它就是走起来，就是因为你心肺功能不好，你老也不活动，然后呢，它呢再累点儿，它不配合你，你这个整个人的活着的体验感就差。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聊啊，就是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的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上下楼困难啊，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其实根本原因呢，跟骨关节当中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而单纯补钙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补氨糖呢，大家来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硫酸软骨素，现在还有优惠大福利，您听好啊，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人过35不补氨糖，这个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啊。这个同仁堂这款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骨壮骨硬骨润，关节自然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都一起吃起来。现在啊是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这个颈肩腰腿痛贴。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啊，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赶走风湿骨痛，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就送神秘好礼。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涛声依旧啊，说中医讲久坐就是伤脾的，确实是啊，这个是老祖宗就已经留下来的古训啊，确实不应该经常
0: 久坐。我要是在家里久坐，伤的不是我的脾，
1: 是
0: 伤我媳妇儿的脾，她老发脾气。
1: 熊峰说了咱们前面聊的这个关于袁隆平院士的这个谣言啊，说这种毫无依据的谣言去诋毁解决人类温饱的工程，必须予以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对，我就认为应该判刑。我当时看见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我就没看，第二天我一看很多媒体都发，看来这个是真的。哎，我想了想，哎，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拿出来讲
0: 的。你看啊，我有我是我们家老九，但是现在我都这个年龄了，那我的姐姐好几个姐姐岁数都很大，我发现在我们家庭这个微信群里边，他们经常发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所谓的新闻呐、什么奇闻异事啊，我就总跟他们说，我说你别信这东西，当然
1: 啊，
0: 那你看人、
1: 不要传播，
0: 人家都登出来了，能不是真的吗？所以这种言论特别危害，有好多人真的分辨不出真假。
1: 但是我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还都是非常理智的啊。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你看这个时间说说它就到了，
0: 哎，
1: 还有10来天。
0: 那你想听现场金曲就不用等啊，这个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天热呀，代谢快，大家补钙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好物黄瓜籽粉。黄瓜籽啊，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入入药了啊。你看古书里边是这么说的，